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24度到29度啊。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方面新闻，我们关注昨晚间进行的 CBA 季后赛啊，这半决赛方面的比赛情况。浙江广厦这一块呢，也是再下一城，目前的卫冕冠军已经是2-0了啊，站在了晋级的这个门槛边缘了。那浙江广厦队这一块呢，在第一节啊，应该说呢就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那第二节呢，第三节双方可以说呢，从比分上啊也是都有这个互相都打出了攻击波。那在第三节的最后这一块呢，深圳队呢也是一度把这个比分分差追回来，在最后一节呢一度是追到了2分，但是呢浙江广厦最终是稳住局面，再次战胜了深圳，把大比分改写成了2-0，夺得了赛点。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浙江队这块最受大家关注的，莫过于他们的这个队长啊孙铭徽这块的这个情况。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这脚踝受伤，因而呢也是被背下场。那受伤前呢，也是送出了7个助攻，起到了很好的串联作用啊。最后一节呢，孙铭徽重新是披挂上阵，关键时刻呢也是贡献了一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他得到了2分、3个篮板和7次助攻，率领球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来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中国男篮短训营第二期的这个名单调整也是公布了。那么在这份名单当中啊，那新疆队的这个麒麟，还有呢四川队的这个段瑞奇，以及啊来自于这个大学生球队的中清华大学的两位球员石奎和席泰成，四个人啊是离队。目前的中国男篮短训营呢又进一步的调整了。那除了这刚刚的裁员之外，后期呢还增补了赵继伟、程帅鹏、李月洲、高世炎、胡明轩、徐杰、崔永熙和焦伯乔。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名单表上啊也是剩下了这样的一些人员，总共呢是22人，有四位呢来自广东，还有三位是来自福建的球员，分别是邹阳、刘金宇和杨希浩。另外呢三位这个新疆球员分别是冯奥、艾兹麦提和杨瑞。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个有关于足球圈内的这个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几支豪门球队的这个阵容，这个主帅方面的一些官宣变化。皇家马德里队呢也是宣布啊，他们也是重新迎来了穆里尼奥。那据了解呢，穆里尼奥与皇马的这个文件签约啊已经达成了口头一致，初步计划呢是2年的时间。穆里尼奥呢将会在这个皇家马德里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收官之战之后呢再度前往皇家马德里。现年63岁的穆里尼奥也是曾经呢在2010年到2013年啊执教这个皇家马德里，一共是178场比赛，战绩呢127胜、28平和23负。在这三个赛季当中呢，他们也是获得过一次西甲的冠军，一次国王杯的冠军，一次这个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啊。那其中呢，西甲夺冠的赛季呢，穆里尼奥治下的皇家马德里队啊，可以说也是拿到了联赛100分，而且呢是进了121粒进球啊。但是呢，欧冠的赛场之上，穆里尼奥的皇家马德里啊，连续3年是倒在了半决赛，没有决赛的记录啊。当时的皇马、巴萨是吧，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两个人是吧，这应该说啊，从不论是从这个战绩上还是从执教风格上，俩人可以说啊也都是被很多球迷拿来比较啊。相对应的，穆里尼奥呢同样也他这刚刚提到的这个瓜迪奥拉同样呢也在今年夏季这块啊也有变动。据了解呢，瓜迪奥拉已经是告知曼城俱乐部啊，他将会在今年夏天离开曼城。那么预计啊，马雷斯卡可能会成为这个这曼城队新的主教练。瓜迪奥拉呢是在2016年啊正式的接任佩莱格里尼，成为了曼城队的主教练。此前呢，他也是在巴萨和拜仁两大豪门执教。那么执教曼城期间的瓜迪奥拉一共是获得了20座冠军奖杯，包括6座英超联赛冠军，以及队史的首座历史性的三冠王荣誉啊。那么对于这个瓜迪奥拉的离队这一块呢，很多人也都是应该说对此呢是有所预期啊。因为呢在这个主要呢是在这个欧冠的赛场之上啊，曼城这一块呢确实经常呢是没有能够达到预期，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瓜迪奥拉呢很有可能将会因此啊而下课。再加上啊确实10年的时间啊，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在一支球队啊一直待着确实也是挺久的了。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的来共同关注。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新闻，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这里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应该说啊，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啊，也都喜欢呢到户外呢去亲近自然。由此啊，这个野营车这个东西似乎是成为了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啊，怎么说呢？野营车这个玩意儿啊，这很多人啊也都是觉得说，它除了现在的很多的野营车啊，除了这个在野营时候使用之外啊，更多的一些用途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被大家发掘了出来啊。根据这个一名户外行业经营者的介绍啊，露营车现在呢用于野营露营场景的目前呢是只占30%，而平时啊搬家遛娃买菜是吧，拉货运水果摆摊，野营车可以说不仅仅是这个户外的装备，也成为了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万能车啊。不知道大家开发出过什么关于野营车的这个这新的一些功能啊？确实，从我自己这个实际体验来看，确实有的时候咱也经常是把野营车啊当成是

是吧？上个超市取个快递回来之后，哎，拉着东西的这么一个好拉，拉着拉东西回家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确实有的时候感觉，还真挺好用的。Funny how fairy tales work when beautiful things start to hurt。说过了这个野营车这么样的一件装备，我们呢再来说一说啊，这经常呢也是看到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个这很多地方啊都是啊，对于抽烟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呢陆陆续续呢也是啊管得比较严了一些。随着我们国家在控烟方面啊，应该说有一系列新的这些举措出台。那对于这个香烟啊，什么时候这香烟的一些管控这块，大家呢也是更为关注。那大家都知道啊，公共场合啊抽烟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挺反感的，而且呢，有的地方的规定，公共场合呢是不准吸烟的啊。不过最近呢，在南京百家湖的一家这个文创街区附近，一个咖啡厅居然堂而皇之的摆出了所谓的香烟功德箱。这个香烟功德箱里面是干嘛的呢？装着一些这个散放的香烟，让这个路过的这个顾客来拿取，并且呢还说了啊，如果你要是没烟了，你可以从里边拿一根，但如果说你要是以后啊有烟了的话，别忘了往里边放两根，是吧？这有点像之前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零钱呐、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什么什么情况。而这样的一个举动说法啊，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们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啊，怎么说呢？变相的在鼓励公共场合吸烟方面的这些情况。那涉及此事的咖啡店的店员也是说到了啊，已经注意到了各方的这个争议，并且呢，已经是把这个所谓的香烟功德箱给撤除了，并且在室内呢张贴了禁烟的标志。这文创街区方面的工作人员说到啊，商户正常的活动呢，并不是每一个都要报备到街区，而且啊，街区整体来讲啊，没有完全的禁烟，室外露天区域啊是不禁烟的啊。我想呢，这家咖啡店他们所推出的这个所谓的香烟功德箱这个做法，可能呢的目的啊是为了方便一些人一时之间的这个口舌之需，但是却忽视了啊抽烟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不好的，是吧？虽然说你可能方便了很多的这个顾客，尤其是一些这临时想要抽烟的这些顾客啊，但是呢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说从一开始出发点就是错的话，从一开始就是歪的，那么只可能是越来越歪啊。正所谓啊，初始的时候使着毫厘，到了结果就差之千里。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24度。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啊，目前呢在主要街路这一块啊，那现在8:20，那世纪大道与桂华路交叉路口，以及世纪大道宝龙广场路段往市政府的方向，还有世纪大道福兴路交叉路口啊，世纪大道沿线这块的几个主要路口啊，这几个呢是相对来讲比较拥堵。那么除此之外呢，车流量大的这个路段还要和大家呢来关注双龙路啊，在这个宝龙酒店附近，双龙路宝龙酒店附近往陈代的方向啊，车也不少啊。此外呢，圣马路在这个圣马路与全安路交叉口，以及圣马路这纪言中学的路口，两个路口呢往这个晋江市医院去的方向，同样呢也是相对车流量较大。

8:21，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相关的这个内容啊。新闻速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在5月16号的晚上，一辆载有15个人的皮卡车在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路过漫水桥时呢，发生了坠河的情况。截止到昨晚间8点呢，这起事件新增搜救上岸的人数4人，经过现场确认呢，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其中呢3人已经被公安机关及家属核认，另外还有一人身份啊还有待比对啊。那么这件事啊，确实这起新闻事件啊，最受人关注的地方莫过于一辆皮卡车搭载了15个人啊。虽然说皮卡车呢是可以载重拉货，但是呢装15个人，我总感觉啊实在是太多了吧。来关注到的是5月18号，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网传一名男子殴打婴儿的视频，经过这个公安部门调查呢，是发生在这个当地一户居民的家中，一名男子呢酒后和妻子发生争吵，然后殴打未满2个月的女儿，导致这个孩子受伤。那么当天呢，这名男子已经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目前的女孩已经及时的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那这名男子呢因为涉嫌虐待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目前的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5月18号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发布情况通告。近日呢，有同学反映说，学院的一名学生在相关竞赛的奖金分配当中存在着不当行为。经过核查，这名同学姓樊，他与别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在奖金分配当中啊，是存在着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等这样的不诚信行为。那么由此呢，经过研究决定给予这名同学这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终止其冗长处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的相关资格。那么其本人啊，已经是也主动的退出了相关的学校。来自自然资源部方面的消息啊，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这也标志着我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方面的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了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出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的距离呢，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以及微波无线传输技术迈向的相关工程化。

0: 昨天，我国正式启动了128个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呢，由首都医科大学标志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那么，这也标志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也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床转化的阶段。国际方面时讯，来自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海迈德·里萨拉丹表示，从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有超过6500名间谍和伊朗这边抓获的通敌人员被逮捕。那拉丹还表示啊，伊朗的警方也将会持续不断的通缉和追捕啊与敌对势力有关的相关人员。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鹿特丹港。当地的港务部门表示，港口方面将会联合卫生服务机构和邮轮的运营方，对于邮轮上的人员开展检测或隔离，那并且呢，对于整个邮轮实现全面的清理和消毒啊。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9:04，早知道，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新闻和大家呢关注在晋江。最近呢，晋江也是专门开展了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整治行动。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在有一些原本是公共停车位上，有一些人呢为了自家车占位，或者说是出于啊不想遮挡自己门面的这种考虑，经常呢把一些大的花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汽油桶啊，亦或是说有人呢专门用水泥堆子啊，这粘进去了一个这个铁架子啊等等。总之，这些非法资源啊也是占用了这个原本的公共停车位。在泉安中路，不少商户呢就在自家门口的店铺公共停车位上停电动车，私设地锁，或者是摆放花盆、椅子、条石等等这样的一些伤害物，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这个停车秩序。有一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专卖店啊，甚至把一排排等待出售的车辆就停在这个街上。那不少要停车的人啊，也是看到有位不能停，非常的气愤啊。行动的过程当中呢，民警啊也是一边动嘴进行劝导普法，另外一方面动手协助商户啊，清理这占位的车辆和障碍物。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松溪路上啊也是如此。松溪路两侧的这个公共停车位啊原本不收费，所以说使得部分车辆长期站位不动，有的车呢可以说是锈迹斑斑，那轮胎呢已经没气儿，有的呢车辆车窗还有后视镜都已经坏了，只有车上打了广告哈，十分的明显。那对于这种长期无人认领占用公共泊位的僵尸车，民警呢依法履行告知程序之后，如果并且呢这一次告知完了以后啊，同样将再去我行我素的话呢，就会统一进行拖车处置啊。晋江市公安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现在啊在晋江这一块存量的这个公共停车资源本来呢就相对比较紧张，但是啊有些人呢却是用这种方式啊来抢占这个停车资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也是通过全市范围内的这种整治工作，让公共空间啊真正的能够服务于民，便利于人。

9:40，本地方面其他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在晋江。那现如今啊，距离这个高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不少的这个学校啊都是呢为这个高三的这些同学们准备了这些夜间的餐食啊，包括呀这个点心啊等等等等，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啊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啊也为了这个更好的更好的这个帮助大家啊给这个最后阶段的高中生活留下一点啊不一样的这些念想啊。在晋延中学这一块，那他们除了有这个宵夜之外呢，还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些主题的这出发这个竞走啊暴走的这么一场活动，往返全程6公里啊，同学们也是以班级作为单位。那整体来讲呢，除了有这个比如说像是踏青啊、踩白骨啊等等这样一些做法之外，那么刚刚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延中学之外，侨生中学同样呢也是为学生们准备了这些爱心餐食，而且啊还专门在这个门口啊挂了一排粽子啊，高高挂起，意味着高粽啊。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即将到来的博物馆日啊，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啊可以说呢也是非常期待博物馆的这些活动。确实为了能够更好的纪念这个博物馆日，在晋江这一块啊也是一系列的展览和社交活动。在这昨天的时候呢，晋水潮生荣城石老走进晋江第18回联展在晋江市博物馆1号展厅举行了。这一次的展览作品呢，除了有这个古今先贤的一些经典的诗词，还有颂扬晋江经验而创作的诗词歌赋的这些新作啊。那除此之外呢，2号展厅，晋江市博物馆的2号展厅正在这个展出栩栩如生的海外收藏捐赠的一些铜壶之类的这些特展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37分啊，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方面时讯，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新加坡，据了解呢，最近啊，新加坡的驻日本大使馆啊，首次呢对于日本大众开放了。除了介绍了新加坡习俗之外，其中啊有一样东西啊，可以说也是引发了我们国内的一些关注，叫做海南鸡饭。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海南鸡饭之所以啊，叫做海南鸡饭，确实也是因为之前海南的这些同胞呢闯南洋啊，到了这个新加坡之后，然后呢就把海南鸡饭呢是带到了新加坡，而再从新加坡呢是漂泊过海到了日本，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这么一道菜啊。

国际方面继续再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一些新闻。据了解呢，在美国的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呢，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啊，这起事件呢是应该说啊非常的惊险。事故呢，当时现场啊也是可以看到坠机点附近还升起了黑烟。好在的是呢，四顶降落伞是出现在了空中，这意味着机组人员啊是安全的弹射逃生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这些国际时讯。近年来呢，伴随着美国的星链互联网卫星星座的广泛应用，由大量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小型卫星组成的网络受到了各方重视。日本这块呢，他们也重视到了这个卫星的基础，尤其他们现在啊执意的推进在军事化这一块。接受采访时呢，有专家就说到，日本呢发展太空侦察卫星网的目的，那是为了自卫队啊持续的强化攻击，提供了所谓的这个天时。那接下来呢，这种趋势啊将会围绕啊这个天时再来这个应该说啊模糊日本专守防卫边界的一个这么一个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封锁的这个步伐。所以说啊，大家呢可能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怕这个遇到相对来讲啊，这是所谓的通过花纹来判断，但实际上啊大自然当中啊有很多不起眼的动物反而会给我们造成这个很多的伤害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新闻，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来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方面啊所发布的消息，提到了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新的情况。根据外交部发言人这个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的介绍，这也将会是普京总统啊第25次到访中国了。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也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一些指导意见。郭家坤说，近年来呢，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可以说呢也是日趋健康稳定，更加深入发展了。那各领域的合作呢，可以说也都在不断的扩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非常只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利益，也维护了全球战略稳定和和平正义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啊。

其他方面国际新闻，此时刻呢继续和大家呢也来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伊朗方面的最新动向。据了解呢，伊朗方面已经是把最新的这个谈判意见啊递交到了美方的这一块。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对话与谈判仍然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那么尽管说美国公开表示拒绝伊斯朗就结束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呢伊朗方面仍然是通过巴基斯坦啊收到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关切的事项。那这一个举措目前呢也是在和澳大利亚在和这个整体来讲啊应该说也是只占一小部分。

那么有关于这个伊朗这块的局势最新动向，据了解呢，伊朗方面已经成立了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么一个新的机构，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么这一个管理局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管控波斯湾网峡这块的一些相关情况。关注过了有关于中东这块的局势啊，我们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这个冲突这块的情况。应该说冲突啊延宕到现在啊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几方啊应该说都有结束冲突的这个意愿和想法。据了解呢，在这个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呢，目前呢处于停顿状态，俄罗斯方面希望重启这样的一个进程。佩斯科夫呢还希望说，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同时呢，在发布会当中啊，佩斯科夫也指责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佩斯科夫说了，俄罗斯军队呢只对于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和其周边的目标来进行打击，而乌克兰呢持续的使用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各地的民用基础设施。那么佩斯科夫呢也否认了有关于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攻击的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说法呢意在延续战争，加速紧张。

国际方面时讯，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即将召开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呢，这块在此之前啊，我国方面也是明确表示了不批准啊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这个国际卫生大会啊。那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出席了这一次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并且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那么针对于这个台湾问题啊，贾桂德呢这块也是重新着重强调了，第79届卫生大会啊，中方做出了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本届大会的决定，而这一次呢也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尽管说呢是在最后这一块啊，有几家这个他们是特意啊，这新应该说啊就是为了搅局的，他们也是以各种各样的身份进入到了会场当中之后啊，抛出了这个邀请大陆参加这个邀请大陆参加这个这要求大陆啊要带着这个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大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言论啊是都有。那么这一块呢怎么说呢？

对于路面和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24度到29度。那么路面方面呢，也请大家注意啊，目前在晋江的这个主要街路这一块，上班高峰期呢已经是逐渐过去了，但是啊，在这个纪言中学路口这一块，纪言中学路口这一块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路过的话呢，请大家注意缓行，不要呢开太快了。9:04，早知道，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关注本台其他内容。9:0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5: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信江是你的名字。他是土生土长的英林人，深耕语文课堂，把英林闽南文化揉进日常。他是泉州红色故事的宣讲员，闽南文化的传承导师，一口乡音道尽英林故土的深情。2026年，他斩获了海思泉州推荐官的铜奖。他就是英浦中心小学的教师柯远峰，柯老师。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创作的歌曲啊，《晋江是你的名字》，一听是不是就特别的亲切哈？那今天在我们的旅游日的当天，我们请到了柯老师一起来到直播间，一起请柯老师带我们共赴英林这场家门口的文旅之行。马上来请出柯老师。你好，柯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来讲讲这首歌的故事吧。你看，带着自己的歌然后来到节目当中的
1: 这
0: 一开场就是你的歌曲哈，
1: 太惊喜了，我也没想到。
0: 这是我们的首发是吧？
1: 对，今天刚好跟主持人在聊到说，前不久因为我们晋江有这个小学绘本要出版，然后我是其中的一个编委，那负责的是音乐。那时候在找，就想说要不把我的这一首放进去，后来当然有改动，就是那刚好我有个小伙伴，就是这一次文旅推荐官的尹涛，他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行家，然后他就马上帮我做了曲。那天也是很就是一直在咳嗽，然后很难受的情况下，我就想自己哼一下吧，然后今天刚好跟您在聊到，没想到您还帮他放出来了，
0: 特别棒，特别值得哈。所以你看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你的这个照片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相信可能大家不一定能感受得到，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哈。你可以来讲讲这首歌的创作哈，因为都是我们晋江的。
1: 是的，就虽然说是土生土长的英林人，但是说到回自己的家乡户厝安，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外面，所以很多年了都没有回去，有的话就是经过，但是没有进家门。那有一回刚好聊到说灯塔，我们家乡有一个景观灯塔彩虹步道，我就非常渴望能够去看一看，就是缺少那么一个机会吧。
0: 是在湖尾？
1: 不是，户厝安。
0: 户厝安。
1: 户厝安就湖尾的地界相连的地方。那也是我从小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真的那天晚上回去看了，就感触很深，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这首歌。
0: 哇哦，所以故事就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
0: 好，那关于英林，其实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哈。英林其实它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怎么样的存在？它是故乡对吧，又是你工作的地方，然后平常的时间在英林应该算，现在就是在那边工作应该时间也相对多一些了哈。
1: 对，是的，也下来英林有20余年了。
0: 20余年
1: 都在那个英浦中心小学。对，在我的印象当中，英林是一座很温暖踏实，但是同时它又很拼搏的一个小镇，它有服装名镇的一个活力，也有我们乡村最质朴的烟火气息。那这里呢，其实它的山还是很安静的，民风也很淳朴。在我看来它很有发展的这种潜力，也有留住乡愁的温度。
0: 对，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英林哈，你会发现有温柔的山海，也有百年的古厝，还有浓浓的这个闽南的烟火哈。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整个在英林当中哈，我们知道了湖尾这个地方，特别是夏天啊，特别适合赶海，对吧？那除了英林，我们知道它的很多很多的名号之外啊，还有哪些？所以作为英林人，我觉得要请柯老师带我们去一起解锁。
1: 就是说我们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它是我们的这个服装名镇，有泳装特别有名，
0: 特别出名，
1: 中国重大的泳装生产基地。那其实它在这个我们的可以说就是我教书的那个地方西浦那边浦顶寮会议会址，还有晋江沿海区革命纪念馆，
0: 这些都是红色文化的，
1: 对，对，红色文化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我们都要，去接待很多的这些外宾，还有小朋友们，每年的清明节都会过来，我也在那边讲解。
0: 哦，你也是红色讲解员，所以
1: 对，
0: 接下来先把这两个地方来带领大家去走一走。
1: 哦，可能我就最熟悉啊。
0: 对，那最好了。
1: 还有一个地方是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我也在那里头讲解。
0: 哇哦。
1: 对。这里呢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慈善资源。像我们的新商店，它就是我们这个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它旗下的一家公益商店。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是每个人如果来买东西都是在做公益。因为他会把那一些所得的资金就是汇到我们的这个基金会里面去。这样子，那这里也会定期有比如说给小朋友提供一些展示自己的舞台，像小小收银员、小小售货员
0: 啊，体验啊，职业体
1: 验。体
0: 验
1: 我儿子也去参加了像那个小小拍卖会
0: 啊，
1: 公益拍卖会，
0: 三年级的，
1: 对，他把我们家他喜欢的东西拿出去了。
0: 对，
1: 用最低的价格卖出去，但是人家的那个东西我看了是没什么哦，但是标很高，他也给他买回来。我说你真是在做公益。
0: 多好呀。
1: 对对对，这也是培养他们一种仁爱向善之心，还有一种社会公益的责任感，我觉得很好。那在英林我们已经把爱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所以特别好。
1: 嗯，
0: 那刚才说到了几个这个红色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点，里面到底有什么？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也想了解，对于很多朋友他们也想了解。
1: 晋江沿海区革命纪念馆里头就是我们整个晋江这个像东石、英林啊，还有深户、金井、龙湖部分地区这五个党组织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光辉的战斗历程。里头也那个馆是许吉美老同志亲自提笔提名的。那我们那个村他有一个叫洪兆福老先生，他也是前几年才去世的，他也是一个老革命家，这些馆就是也是他一手在那边帮忙促成。然后还有一个普鼎寮会议会址，那是1947年的时候，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继续扩大我们的中共会议会址，泉州的那边然后在那边召开两个月，1948年的11月开始，好像两个月之久。那也是现在大家都会去那边瞻仰，还有看一些以前开会的地址啊，还有摆设都有。
0: 然后就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白两黄金的故事哈。
1: 白两黄金的故事是跟这个曹
0: 安
1: 有关系。
0: 我知道，当然就是因为刚刚说到许吉美这些故事都是我们晋江的。
1: 对，是的。
0: 您也可以讲述一下这个故事。
1: 白两黄金。
0: 对。
1: 这个是我去那个泉州红色故事宣讲团里头的一个题材。那他讲述的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

0: 时候，那时候我们其实资金是很缺乏的。
1: 对，
0: 刚好就是游击队需要资金，然后就向我们的曹安寺里面一个住持管控法师来借百两黄金。过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按照当时的一个金价折换成人民币15200元去还给了曹安。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
0: 嗯
1: 嗯，那在英林其实就是像这样的红色的点也是非常多的，
0: 是像港塔。
1: 嗯，港塔。
0: 嗯，港塔就是。那还有其实周遭吧，我们那几个村落都会有一些人当时都有加入，一些老革命家。
1: 哦，都有加入。
0: 嗯。
1: 啊，最让你觉得感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0: 感动，你是指红色的故事吗？
1: 对对，没错。
0: 那是我纪念馆里面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深户的一个叫许云火的。许云火他就是当时他召集了一些地下党员在他们家开会，然后会后呢是有党员先行离开，也有人留下来阅读一些文件。那后来在午饭后，就是保长郑文虎就带着乡警，就是说是要去收税，但是又去许云火的住宅那下面探头，去观察。那许云火发现了，就为了保护这两名同志，然后让他们赶紧冲出去，他用那个枪去对准乡警，要吸引注意力。但是呢，他只打中了乡警的左臂，却被他们打中了腹部，最后就是因为流血过多就牺牲了。特别感人。
1: 非常动人的故事。好，那我们说到英林，其实刚才说到了，我们其实也是靠海的啊，所以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些风景啊。那柯老师作为英林人啊，您比如说在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夏天，特别今天又是旅游日，对吧？你觉得去英林要去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对吧？
0: 去英林的话，吃那当然是吃海鲜
1: 啊，吃海鲜。
0: 对，
1: 去哪儿吃什么海鲜？英林的，比如说比较特有的海鲜，或者说比较特色的小吃有哪些？
0: 我们都喜欢吃一种用闽南话叫做鹅堆
1: 啊
0: 啊，在下午堡。不是蚵仔煎，是蚵仔煎。
1: 我
0: 们每
1: 个，这
0: 个我
1: 好像知道这个叫什么来着，听过。但是
0: 像饼，像那种海蛎饼的感觉
1: 啊
0: 啊，然后它对、
1: 啊、
0: 加地瓜粉下去，
1: 类似于像全港福果。
0: 对对，是的。
1: 啊，
0: 下午堡那边有一家做的挺好的。
1: 哦
0: 啊，还有我们那边也喜欢吃醋肉。
1: 醋肉
0: 啊，那一边也有一家，就都在下午堡。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海鲜吧，我们都很喜欢吃。好，可以说每一天都得吃吧，不吃都会念的、啊。那如果说玩吧，那
1: 怎么吃它都不会长肉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
0: 是哈、那因为我们靠海嘛，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都在海边长大，每天都得去海边沙滩走一走。小时候
1: 多舒服。
0: 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来英林，那首选肯定是去赶小海。
1: 赶小海。
0: 我的老家户厝庵、
1: 嗯、
0: 在那个湖尾村旁边，我们刚好相连，是一起的。
1: 是往这个金井的方向是不是？
0: 不用往金井方向，我们从晋江下去的话，
1: 我知道那个海边，
0: 英林的最南
1: 右手边是这个叫白沙，白沙方向的、就是、
0: 那个是东石，
1: 好吧？对对对，
0: 对东石，那得往东过来，
1: 海岸线那
0: 边，对，就是在沿海大通道，
1: 都在沿海大通
0: 道都能到，然后那个湖尾村，它那个地方现在也很火，
1: 对
0: 啊，对。
1: 是的，
0: 就是大家网红打卡点吧，
1: 就是大家都去那边去赶小海哈。
0: 以前我们小时候哈、就是经常同学会相邀说，那来去拔赛嘞，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啊？拔赛，我昨天还跟我们一个同事，他是湖尾村的，我在聊，这个拔赛其实他就是那些礁石群
1: 啊，
0: 不是大家都去拍照有拍一个亭子吗？还有个海市的、
1: 对对，
0: 那一片就叫拔赛。
1: 拔赛是一个地名。
0: 就是那个礁石群的那个地
1: 名，
0: 杯赛啊，
1: 杯赛，
0: 杯赛，对
1: 啊。
0: 那我
1: 杯赛，
0: 对呀、啊，小时候可能看多了啊、但是后来呢，发现它现在越来越美了，我也会跟我的孩子经常会到那去。

0: 嗯，它有一片非常治愈人的沙滩。
1: 对
0: 啊，虽然不大，但是它也把它
1: 足够了。
0: 对对，就是假日的时候，特别是亲子赶小孩，很多家长、很多孩子啊，然后每次去呢，还没说要去哪，说去海边，我儿子就把那个沙滩工具带好了，然后去到那，二话不说就跑到沙滩去堆沙堡啊，挖那些，小孩子都特喜欢，
1: 真的是特别好。
0: 对，然后这一回吧，就是五一，我不是去安平吗？去那边做一个公益讲解，然后后来我又带着一些孩子，然后又奔赴到胡伟村的去赶小海了，真的真的是很那个，
1: 很治愈，
0: 对，
1: 很期待去到的地方。
0: 以前小时候在礁石上就会有捡那种小海螺，其实还挺大的，我们都会带回去炒去吃。那现在真的好像也比较少，但是孩子去的时候看到那一丁点的小米螺，他就很兴奋。
1: 对啊，那也是海货呀，
0: 对对对，
1: 有收获，对吧？
0: 对，简简单单，但是满是渔家烟火。
1: 对对对，
0: 特别适合我们周末去游玩。
1: 对，那除了有沙滩，其实那边滩涂也是可以去赶海的。
0: 对啊，
1: 滩涂里面有什么
0: 啊？要说滩涂里面有什么吧，虾吧。
1: 虾、
0: 小螃蟹、
1: 小螃蟹
0: 都有，
1: 都有，
0: 嗯，
1: 而且就是要看准那个叫时间，潮汐的时间是吧？
0: 对 对，
1: 就是一般在退潮的时候，然后你去这里面的这个渔获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呀、啊，小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到退潮都赶紧挎着个小篮子，然后去到那，它有一种就是等单雷，
1: 等单雷，
0: 嗯，
1: 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都有炒一盘那个钉螺吗？
1: 钉螺
0: 啊
1: 那个叫等单雷。
0: 等单雷，对，它像钉子一样。
1: 像钉子一样啊、哦。
0: 对，那吃法怎么吃吗？
1: 对，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肯定没有地道。
1: 来，
0: 它那个石板，我们小时候不是住那种古厝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有古厝接出来的有那种石板是竖着的，
1: 嗯，
0: 然后石缝间。
1: 啊，
0: 我们就把那个等单雷给它插进去
1: 啊，
0: 然后快一下，
1: 快，哎呀，这个快这个词儿就特别
0: 对，尾巴断掉了，你前面就可惜了，
1: 对对对，
0: 很方便。
1: 哦，你看今天学了一招，但得找一个那个石头才可以，现在想要找那个石头有点难啊，在城市当中
0: 是。
1: 就是刚才说那个快快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这个叫象声词吗？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特别特别好玩，然后又让我们回忆起这个童年时候的那些场景啊。
0: 对，所以其实在后来的写作当中吧，我就经常会去回忆到小时候这些美好的童年时光，就会把它记录到我的文字当中。
1: 在哪儿可以看到？
0: 我是那个泉州作协的，
1: 泉州作协，
0: 然后都有发在那个泉州晚报跟东南早报，还有我们晋江经济报也都有。
1: 那你是不是有自己整理一个自己的作品集？
0: 就是因为这些红色的文旅的各种事情还要教学，
1: 平常比较忙，
0: 这几个月，对，这几个月之后了，
1: 所以我给到这个柯老师的一个这个叫做 idea 还是flag 对吧？是吧？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对吧？
0: 是的，有这个想法，
1: 很多人很期待啊，
0: 有这个想法。
1: 好，那记得整理完之后，记得要留一本。
0: 好的，好的，
1: 提前预定一下。
0: 好好。
1: 对，那比如说你写到的这些文字当中，关于英灵的有哪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那就是戏曲吧。
1: 戏曲。
0: 对，我因为之前。这就是2017年开始，我们泉州的闽南童谣比赛，我就开始参与了，都是我在指导，然后我就会去创编，因为我觉得当时吧，它资源很少，你网上也找不到什么可参考的，
1: 大家可能只能听到一个天哦哦地哦哦，
0: 没错，
1: 什么其他的可能就。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又很喜欢编剧，然后我干脆自己编吧。然后就从那时候我就自己写剧本，有集体童谣赛，也有个人的。然后个人的话，我当时也是编了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的英灵有一个很出名的闽南丑王，高甲第一丑就是我们高甲系的柯派丑行艺术表演啊，那个柯贤熙，我有幸跟柯老师同村呐、
1: 哇！
0: 对，小时候就认识了。他每一次回乡都到我家去，因为他跟我爷爷很好。
1: 哦。
0: 那后来有一次呢，我也忍不住自荐一下，说我想跟他学戏。当时才7岁左右吧。 他。
1: 哇，七岁就懂得这个，厉害。
0: 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小时候不是村里面都在演戏
1: 嘛，
0: 嗯、都在看，然后每个女孩子回来，她都会自己装扮成那个剧中人在那边演呐、
1: 啊。剧中人。
0: 对，后来我发现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我就。嗯，当时太小了，然后就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所以只能当老师了。那、啊、我就想说，哎，当老师也不错哈、
1: 啊，
0: 讲台就是我的舞台。
1: 嗯
0: 嗯，然后刚好又有泉州闽南文化这块沃土，他在那边要开展这些活动，然后我就参与了，然后就写了这个高甲戏啊、梨园戏啊、还有木偶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童谣，然后让孩子去比赛。
1: 哦
0: 啊，对，还有我们的侨批文化。
1: 乔皮文化、
0: 啊、我也写过乔皮。
1: 你看乔皮文化现在最最火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对吧？那真的是，嗯、那相信乔皮板块你肯定也有很多
0: 乔皮的
1: 故事。
0: 乔皮的话、嗯，因为我们这边不是最现在很火的就吴林嘛，吴林村落，
1: 没错，
0: 我就把吴林村落里面那几栋房子给它串起来说。
1: 嗯，比如说。现场来一段葛老师、
0: 啊、这个还有古厝的这个不啊，你对这个不太好吧、啊、就会把它串起来，还有近来有一个剧本是关于寻就是寻根的
1: 哦，寻根，
0: 对，就把我之前的几个点子串成一个剧本、
1: 嗯、
0: 就是几首童谣编还有台词这样串起来，闹元宵的啊，就我们这里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吴林的古厝那些
1: 古厝
0: 啊，就是带着他去游我们晋江、
1: 哦、
0: 就是这样，从台湾来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接待他，
1: 对
0: 啊，同学
1: 嗯，
0: 然后带他游晋江、嗯、看我们的吴林古村落啊、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围头，还去围头寻根这样子、
1: 嗯、对
0: 啊，这条路线
1: 哇串起来，那所以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在哪能看到？还是现场可以演绎一下？
0: 我们去年的五月、嗯、这边晋江不是有一个艺术节嘛？
1: 对，
0: 六一的汇演，我们有来。
1: 嗯，
0: 还有去年的十二月有参加泉州的第八届，
1: 嗯，
0: 也用了这个作品。
1: 哦，
0: 嗯，
1: 现场能来一段吗？
0: 现场来一段啊？
1: 对啊，你这么一说，这个禅魂都被勾出来了。是不是流口水的那个蝉？是眼睛放光的蝉，对吧？
0: 现场来一段呐、
1: 啊，现场来一段。
0: 元宵米给灯鱼，规定菜吃红鱼，锅啊丁正真真惊喜，大龟小汉问龟米问龟米。
1: 翻译一下
0: 啊，就是我们这边闽南哈、啊、元宵节吧、嗯，我小时候就是会提着灯笼、
1: 嗯、
0: 那种润饼灯，什么叫润
1: 饼
0: 灯？就它能够折叠的，然后拉起来是一个纸的、
1: 啊、
0: 纸灯笼、
1: 哦，明白？就是纸灯笼，它是可以折叠的、
0: 啊、折叠起来、
1: 啊，所以叫润饼灯
0: 啊。
1: 怎么跟吃的联系到一起？想到润饼，那很好吃，润饼菜。可包万物，
0: 想象力太丰富了啊！然后里头是那种蜡烛，
1: 蜡烛
0: 点的啊。当时呢，很经常就会蜡烛一烧起来，整个灯笼就没了，对，都会哭啊！我就想象的那个情境，然后写了这个闹元宵的，然后大街小巷嘛，不是都去走街串户嘛，然后去，然后到处去走，很开心，一大队的孩子然后走出去。我就想象这个，对，想象这个情境，然后写下这么一小段，接下去还有很多，当然就会有跟人说互动的、阿关机啊，快进来哟、哦，金鱼行口车队等，卖鱼贵啊，假早整，你欲卖菜我腿门，大打冲免恩绳，就是请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姐姐、
1: 嗯、
0: 啊，就是说叫她过来，然后就来到了那个泉州的金鱼巷，
1: 嗯。
0: 那边有挂灯笼，
1: 对，
0: 然后上面比如说还有那个灯谜呀、
1: 啊，是
0: 啊，猜灯谜，
1: 猜灯谜，
0: 对、
1: 啊，
0: 一个我们闽南的习俗，
1: 嗯，
0: 就把它串进去，
1: 非常有意思，
0: 嗯，
1: 活灵活现
0: 啊，
1: 也就被带到这个节日的这种氛围当中了，
0: 对对对。嗯，让台湾同胞也感受到我们浓浓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这种民俗气息。
1: 所以你看，我们春节成为了第几项最新的一项的世界遗产，那所以泉州它是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
0: 对、
1: 所以
0: 我们保存得很好，
1: 对， 不管是平时来到泉州还是在节日的时候来到泉州，你都会发现啊，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民俗的活动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些猜灯谜啊，还要去这个逛灯会啊，这个叫万人空巷那种感觉。
0: 对，但是这些东西吧，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有去体验过，才能够写得出来。
1: 对，就特别是你对童年的那种哈，非常非常美好的那种回忆，那就更不用说了。
0: 还有后来就是去年我带着家人一起去泉州，就是赏灯会，就去参加这个
1: 元宵节，
0: 对，元宵节去看这个灯笼的一个，有感而发，才会有另外下面一段讲到这些彩街的景象。
1: 彩街，
0: 就是有拍胸舞啊，
1: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还有那个黑爹公黑爹婆啊，
1: 火顶公婆
0: 啊，对，你听懂了。
1: 火顶公婆，对
0: 对，
1: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比如说在英岭有一个地方叫乌兰屿，是不是
0: 乌拉希
1: 啊？乌拉希，对，这个我之前我也不太懂，后面我才知道，哦，原来乌兰是指这个摇篮的意思哈。
0: 我们英岭它其实才29.8平方公里。然后地小，而且山丘起伏像一个摇篮，所以呢，我们英林人就习惯用闽南话叫它欧拿，
1: 欧拿，
0: 像小孩子睡觉的一个地方，
1: 摇篮，对，
0: 对，摇篮，我觉得
1: 真的
0: 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是吧？
1: 那
0: 欧拿希，它希字吧，就是集市，就是市集的意思，
1: 市集的意思，
0: 也是一个复古。
1: 就是说明当时这个地方它的商业氛围，
0: 对，它是
1: 大家聚集，
0: 对，比较商贸，就是商业比较繁茂的一个地方，它有独自的一个集市，现在也让年轻人能够再重新的看到这个虚字，知道它原来代表的是我们英岭以前的一个繁荣景象。
1: 它用闽南话叫
0: 希，
1: 普通话叫
0: 虚，
1: 虚鱼，是那个虚鱼的，好像是字儿是差了，左边是一个，
0: 它是提图，它提
1: 是提图旁，它是个提图
0: 旁，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0: 对，
1: 所以英林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刚才说到了海，还有一些山，对吧？
0: 对，大觉山，
1: 大觉山，大觉山它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
0: 这个我初中的时候就跟着同学去野炊啊，就是到大觉山。
1: Have a big picnic.
0: 我们英岭吧，就是说因为靠海，所以山并不多。我们所谓的山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几乎跟平地是差不多。所以我们有同事他是从外地来的，他说你们总是说去山嘞，去山嘞，到底山是在哪里呢？他都找不到，
1: 明明
0: 他都找不到山。我说我们的山就是很简单，就是能种田的啊，能种地瓜呀，种花生的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叫山。
1: 山到底是山吗？不是，
0: 不是，我们英林山少啊，
1: 山
0: 就是你们理解中的山。而我们的山就是能种地瓜能种一些农作物的土地。
1: 哦，这样子。
0: 我们就会说去山里，去山里。
1: 去山里。
0: 很搞笑哦。
1: 好的。
0: 那大觉山这个地方它对我们来说就是高的山了。
1: 就是高的山。
0: 对。
1: 多高呢？海拔多高？
0: 好像才不到100吧。
1: 不到100，
0: 差不多吧。
1: 好，那青源山的海拔498米，
0: 这个到底再查一查。然后我们当时去野炊，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都是石头。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一代
1: 花岗岩，
0: 这个花，这个当时小时候吧，我也不太理解这种山的一种质，但它好像不是。我们的那边的石头可能会偏比较普通一点，就是能够盖房子，石头
1: 房
0: 的那种，
1: 那个，
0: 因为当时我爷爷他是做那个木作的，木匠，
1: 非常牛的，
0: 在那个时候算是吧，手工业队的，因为当时人家都是捕鱼的哈，那我们算是村里面唯一就是有一个祖传下来的，木作木匠之中哈，然后他就是小时候听我奶奶说嘛，就是他做那个闽层
1: 是什么？
0: 闽层就睡觉的那种床，
1: 闽层，
0: 对，就是古就是我们上一辈人老人家他们住的那种古床。
1: 对对对，现在还能看到，就是结婚的时候必须得有的，是不是？ 还是说
0: 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让人家去参观的了，不是那个来往那边还是哪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那种，
1: 一般奇观不是会用那个，就是一层一层的，它有旁边还有很多柜子，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多的，
0: 对，
1: 有那个化妆做的凳子是吧？还有那个
0: 箱子，打兜就是那个床下面还有一层可以踩上去放鞋子，然后还有就免堂柜咯，就脸盆架了，
1: 脸盆架、
0: 这一系列
1: 一整套
0: 、
1: 而且基本上都是红色的，有上过漆的，还有那种
0: 十八多点西多哎都有
1: 啊、
0: 就是闽城它的三面不是有围起来吗？
1: 对 对, 对
0: 啊，那个也很有讲究，都刻着花，
1: 对，
0: 故事的有故事情节的，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它就是
1: 图画，
0: 对，描金啊什么的，
1: 描金，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我爷爷以前就做，他有在建筑公司里面待过，正式的，然后后来也有在自己家里面做这个。然后我奶奶就说，他就是用这个闽城去换的那个大觉山那边人家家里面不是挖那个石头吗？去换石头回来盖的，我才懂。所以那边的石头应该是可以盖房子那种。
1: 非常好。
0: 那我们去野炊，然后那边的山上风景。挺好的，我觉得空气很清新，也很治愈。如果是现代人吧，特别适合想要放松下来的啊，慢节奏的去尽情的去享受这种山野幽趣，走进自然啊，特别适合，是一个我们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好去处。
1: 私藏的好去处，直接搜英林大觉山就可以了
0: 啊，可以啊，可以找到，它就在陈山那边。
1: 陈山
0: 也是在我们英林镇区旁边。
1: 镇区旁边，
0: 一定很小，
1: 但是这条街上也有很多的古早味。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海鲜。
0: 那个面线糊不错。
1: 面线糊。
0: 面线糊
1: 选择很多的这个海鲜加进去。
0: 对呀、我们那边的料特多。
1: 面线糊的正确吃法是什么？有经典的，还有这个。
0: 他们都会加那种就是汁。捞起来用的汁汤汁，就是那种大肠，还是用的汁汁，然后下去浇嘛。
1: 大肠、
0: 大肠类的那种卤那种卤的汁浇下去，然后白胡椒粉吧，加一些，然后再加一下料酒吧。
1: 料酒。
0: 然后最重要的是料。
1: 对，料很重要。
0: 对，
1: 这个料酒其实在其他地方可能他们在这个吃这些美食的时候可能加的比较少，但是我们这边这个料酒里面会加类似于羊参还是
0: 枸杞
1: 那些泡出来的，
0: 对，是泡出来的，
1: 也叫独家秘方。
0: 对对对，就比较讲究。然后你还想吃什么古早味啊？
1: 古早味，英林有什么古早味就吃什么古早味。
0: 这样子啊？
1: 对。
0: 那还有肉粽啊，也还可以。还有就是蚵仔煎。
1: 蚵仔煎。
0: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
1: 都会自己做。
0: 我们都到外面去吃的，我们都觉得好像没有自家做的好。
1: 自己手工做出来肯定是
0: 更好。对，因为从小就一直在研究这个。牡蛎嘛，我们虽然小时候给它破蚵。
1: 就是开海蛎。
0: 对对对，
1: 对，
0: 每个海边的人都会做的。
1: 对对，
0: 小时候我6岁好像就开始了。
1: 哇，
0: 我们那时候就也没什么书哈，这个资源比较少，那整天就是干这些活。
1: 多好呀，就是人家说手巧才能心灵嘛，所以说多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很快的达到心灵手巧的这种境界。
0: 现在的孩子可能缺少了这方面的锻炼。
1: 对 对, 对
0: 他们只是说沉浸在书海中但是缺少了一些我们的这种生活经验，
1: 就是跟大自然接触。
0: 对，生活经验太重要，
1: 不要只在这个房间里，小小的房间，而是要走出来跟大自然去做一个接触。
0: 对, 对，像我们的家乡其实就是孩子最贴近孩子生活的一本教科书。
1: 对，
0: 我希望孩子不要仅仅只是在那个书本中去学知识，如果能在生活中，在乡音里面去读懂自己的家乡，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眼里那个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更有底气，
1: 放射光的，
0: 对，文化自信。
1: 对，所以你看，一直柯老师都在做的，把这种本土的文化带进课堂。
0: 我刚才跟您提到的，就是创作。闽南童谣这一块是我可以说最开始一个初心然后我就想说从这个方面去入手，
1: 从娃娃抓起。
0: 对，慢慢的我就越来越爱上它了然后就会 在我的课堂当中去寻找跟我们闽南文化相关的东西，然后每一次呢我讲到什么词语或者一个什么例子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用我们的闽南文化再带进去，再给孩子们讲解，让他们

0: 也多懂嘛。然后刚才说到的闽南童谣，我也会说尽量让我能教到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能够去了解、去体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家乡文化，才能够做一个小小的传承者嘛。
1: 对，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家乡，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生活在晋江，生活在泉州，但是对我们所谓熟悉的其实并不了解，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那你在深入了解完之后发现，哇，我们都发自内心的文化的自信。
0: 是的，在我们英林嘛，很多低调又有珍贵的一些文化宝藏，就是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听见他的故事，能够去 看见他，然后去触摸到这些文脉，这些是特别宝贵的东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以我小小的这种力量去带动，去让更多的孩子，因为毕竟教师也有这个方面，然后刚好，
1: 对对对对，
0: 能够，比如说
1: 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0: 对对，很好的结合。如果我不是这个行业，我可能说只能去是尽我之力去传播，但是我至于能够带动多少，我可能就没个数。但是因为我刚好是教师，我想说在我的课堂里，在我接触的孩子里，我用文化去浸润他们，去让他们多了解学习，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些孩子们，他们一定可以重新的去认识我们的家乡，去看到我们家乡的美。
1: 嗯，对，
0: 他们也会愿意去传播。像我们班的孩子，他们就是可能比别班他们的
1: 更活跃，
0: 闽南话都说得更好。
1: 应该您在平常的这个教学当中也会比如说用这种非常动人的童谣然后去吸引他们，对吧？
0: 对，因为刚好我们晋江现在也在推广这个，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
1: 特色文化进校园的，
0: 对，文化进校园，让我们的这些本土文化被孩子们看见，并且能够在未来它能够传承得更好。所以晋江也很注重着力的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像我们的绘本，小学绘本就是闽南方言的啊，整套的，就从小学从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还有我们的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一整套的书本也即将快要发到他们的手上了。就是我有各种各样，比如对话、情境对话，还有我们的闽南童谣啊，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典故，对，还有我们的乡镇啊，一些企业啊等等，都会让孩子们多去了解，我觉得太有必要了。
1: 对，因为你所处的，比如说我们在英林，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英林，
0: 对，
1: 有什么样的一些企业，然后他们都在做什么，对吧？
0: 是的，
1: 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
0: 对，我也会经常去，比如说跟我们的孩子聊到这个企业家，他们不仅是做他们品牌，他们还做爱心，
1: 对
0: 对对，
1: 这种慈善，
0: 这个很好，是的，大爱嘛，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在英林其实有很多这种引领性的人物，
0: 是的，
1: 企业，也一直在做这个慈善板块。那这个其实跟我们闽南的这种慈善精神啊，包括我们晋江在整个国内的这个慈善，绝对都是坐在前面的。
0: 是的，经常我们都会就去招待的来自是就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包括民政办啊，还有全国老龄会，还有我们的
1: 都会来到英林去参观考察学习，
0: 对对对，很多的部门啊，还有我们的社会的爱心人士都会过来去学习。
1: 对，那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海思推荐官的决赛当中，您也用到了这个掌中墨，我也看到了中间有好多的这些照片哈，那这个也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哈，来到泉州，来到晋江叫必看的掌中墨。
0: 掌中墨，我们晋江就有个掌中墨剧团。
1: 对，
0: 那我之前吧，就是说墨与我而言，它不仅是藏着乡愁，它也是融进我们泉州人的基因里面的一个记忆，陪伴着我们一代代人的童年啊，这里头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节庆啊，还有我们的民间活动都会用到。那木偶其实我就印象吧，小时候在庙口看过
1: 庙口看过，
0: 但是那一幕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当中，
1: 最美好的记忆。
0: 对对对，那 因为我刚才跟您提到柯贤熙老先生、嗯

0: 对，高甲我又放不下。然后那时候我正在纠结嘛，刚好我们小伙伴就其中另外一个，他就刚好是剧团里面的那个高甲系的，然后我就想说，既然你都是那个行家，
1: 专业的，
0: 对对，我不能再用了。我就想着第二个没话可说，肯定是木偶。
1: 对，
0: 我还特地去找这个老师。
1: 哦
0: 啊，就是里面有很多老师啊，我都找过哈、
1: 哦。
0: 对，不是找一个，找了很多个老师去学习，亲自去操，
1: 正常，
0: 对，去操作，去看一下这些诀窍嘛。啊，然后那些老师都特别愿意去帮忙，很热情，我特别感动。然后他们那一天，因为我们要拍一个就是整个那种画面的视频作为我的那个讲解的背景，我一个人呢、竟然要麻烦他们整团的老师。那天晚上那天早上很早，我说需要拍，然后他们二话没说
1: 啊，
0: 就十个左右吧，就全部到场，然后就专门开演，为我开演，真的，
1: 哇，这个是肯定让你非常难忘的，
0: 对，永生难忘。然后就把这个木偶的，因为它小巧轻便，便于携带，又很能够去表演啊，我就想说用这木偶来展示，应该会不错的一个点子，然后就用上了。
1: 哇，那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来传授一下你当时学习的技巧
0: 啊，那就是一个
1: 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0: 你听过劈腿吗？
1: 没有，也听过劈腿。
0: 但是你听过劈指吗？
1: 这不就应该是这样子吧？就把它给用力，
0: 就是要超过90度，
1: 90度，
0: 你的食指跟中指
1: 啊。
0: 不能够弯，你呢中指弯了啊、然后我就整天，对，我那时候在指挥部啊，在这个五电视那边嘛，我们不是集训嘛，然后每天都在那桌上一直压
1: 一直压手指，
0: 对，
1: 人家
0: 压
1: 腿，压手指，
0: 压手指啊，就是为了让他这个食指操控偶头
1: 啊
0: 不能歪，
1: 对 对，
0: 不然
1: 用三个手指啊，
0: 对啊，因为我刚好戴的是武松嘛
1: 啊，
0: 那你想想看，你见过那个歪头武松打老虎吗？
1: 所以首先一点，一定要让他头不歪。
0: 对对对。
1: 哦、你看，整个我感觉我这个还是僵硬。
0: 对，就是他这三指是放在一起操控他的右手，然后拇指是操控他的左手。
1: 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0: 你看，比一比差很多了吧？这有练过的啊，有练过的。
1: 绝对不一样啊。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掌中木偶。那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问你这个介绍哈，就是问答环节，评委让你介绍的是另外一种戏剧哈。
0: 对，当时可以说我现场都兴奋不得了了，因为我刚才跟您提到嘛，本来还在犹豫想要选高甲的，后来不是选了木偶吗？
1: 对
0: 啊，那其实他那个评委当时说，如果要问答的话吧，一般我们都会想说从我们的稿件出发，
1: 对，
0: 毕竟你肯定是问一些相关的，所以我们准备的也都是相关的比较多，
1: 对，
0: 可没想到现场来一个叫你另外介绍一种剧种，
1: 你是瞌睡遇到枕头了，我觉得是不是？
0: 哎呦，我兴奋了，我就想说这个没话可说，肯定是介绍我老家的高甲戏啊。
1: 来，你是怎么介绍的？你是怎么介绍的？
0: 我怎么介绍？我就说，像刚才跟您讲到的，木偶对我来说它是乡愁
1: 啊，
0: 是记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晋江还有另外一种戏剧，他是我引以为傲的，那就是我们柯贤熙老先生他创造的那个柯派，
1: 柯派丑角，
0: 丑角丑行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平时也把我的这个童谣嘛，里头也融入了这些戏剧文化，包括我的这些喜爱的高甲戏，然后想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看见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并且学习它。而且我们的老先生柯老他也是有过过咸水啊，就是
1: 什么叫过过咸水
0: 啊、就是漂洋过海到菲律宾去演出。
1: 哦，过过咸水是去有好像
0: 啊，对吧、
1: okay、
0: 这也是海丝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挺好的，希望说我们的这个戏剧它不仅仅是在我们民间演出，它也是

0: 戏剧不管是高甲不管是木偶都好、嗯、它其实都很吸引人，他一上台一登台一亮相
1: 马上就把目光吸引过来了。
0: 对，这是一个、嗯、你静静的去看，静静的去欣赏、嗯、去看去听，即使说你听不懂，哎，旁边现在都有字幕就是了，就是说即使呢你听不懂来说吧、
1: 嗯、
0: 你去感受它的文化的熏陶的这种氛围、嗯、慢慢的去喜欢上它，你就是在传承了。
1: 嗯，
0: 现在我那天吧，前两天我们学校旁边哈、哦，我住的那一栋旁边刚好有一个戏台
1: 哦，
0: 嗯，我们这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
1: 表演
0: 表演嘛、嗯、啊，请这个戏班来，
1: 对，
0: 我看了一下，我经过的时候看了一下，说哎呀，这个是我们晋江高甲戏团来演出哎，然后那天啊、哦，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到满满的搭的那个帐篷哈、哦
1: 嗯，
0: 满满的人。坐满的人，这个是
1: 他在帐篷里看戏。
0: 嗯，对，现在不是都、啊、条件挺好吗、
1: 啊？
0: 听说去看戏都还会分什么盐密滴啊，至少有矿泉水啊、
1: 哦、
0: 之类的。
1: 这样子、哎、
0: 对，然后以前呢，就前些年吧、嗯，前些年有时候就比较零散的几个人在看哦。嗯、但是进来吧，我就会去注意到说，
1: 关注到越来越多的人
0: 台，对，戏台下的观众是越来越多啊。
1: 嗯。而且高甲戏我了解到可能全部都是那种非常精彩的那种打戏好比较多是吗？
0: 嗯，是的，它会以融入我们的京剧 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宋江戏 啊,、
1: 嗯、
0: 啊在里头是有打戏、嗯、对，我忍不住的昨天去我们武定市那边不有个活动吗？然后在旁边我们去领奖领那个聘书 下来的时候、嗯、我看到了、
1: 啊、
0: 旁边有在卖那个木偶、
1: 啊、
0: 那个文创、
1: 嗯、
0: 然后又被吸过去了、嗯、我还又买了我家里面已经摆了几个了我又去买了
1: 这就是魅力、
0: 啊、对呀、啊，所以现在你说怎么让他们喜欢，其实很简单，像我们很多文创、哦
1: 嗯、
0: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买一些回来，这个可以自己在家操作
1: 哦，
0: 你也慢慢的也会喜欢上的，我就是这样子喜欢上的哦。
1: 先来拿过来摆弄摆弄、嗯、然后慢慢慢慢再去练再去学。
0: 我早些年、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这个木偶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先买、
1: 嗯、
0: 然后先买的时候我给我女儿的一个、作品是关于我、
1: 嗯、
0: 讲我们的五朵金花，泉州的五朵金花，
1: 五朵金花，
0: 嗯，就戏剧的、嗯、然后我就给她创设一个用木偶开场、
1: 哦、
0: 亮相、
1: 哦、
0: 吸引住观众嘛。
1: 哇哦，
0: 然后那时候就买了木偶了、
1: 嗯
0: 啊、那时候没有创作木偶，但是买回来之后呢摆弄了摆弄了，哎呀有感情了
1: 哎，
0: 后来我就创作了。
1: 所以你看啊，这些都是叫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我们在这个不断的这种接触的过程当中了解它、
0: 嗯、
1: 然后在后面的这个比赛或者是在工作当中都能够用到，
0: 对对、啊、还能带动孩子，
1: 嗯嗯，一下看到这是什么，
0: 对
1: 啊，讲的要讲什么哈，
0: 对，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叫做纽带，
0: 嗯，
1: 那如果说让柯老师推荐大家这个英灵一日游，你会推荐去哪些地方，怎么去安排？
0: 嗯，有一个就是古厝，
1: 嗯
0: 啊，我也想说的就是红砖白石双坡曲，它是我们泉州一道很亮丽的风景。那在英林也是如此啊，可以说这些村落它很安静，
1: 嗯、
0: 很温柔，处处呢都能看到有这种闽南古韵啊，啊，这些红砖白石燕尾脊啊，都在这些村落里面散落着，也漫溢着这种古厝的流光。那这些古厝呢，它是有闽南美学哦，闽南建筑的美学，
1: 对
0: 啊，也藏着一代代这些特别是海外侨胞、
1: 嗯、
0: 他们的一个乡愁记忆，对、
1: 嗯、
0: 所以第一站可以去古厝、
1: 嗯、
0: 啊，静心寻韵，然后再去大觉山，
1: 大觉山
0: 啊，对啊，尽享山野幽趣、嗯、啊，放松一下身心，呼吸一下这种
1: 新鲜
0: 的空气、
1: 嗯、
0: 啊，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赶小海啦、
1: 嗯、
0: 啊，因为有潮汐，所以我们要注意去
1: 看时间，
0: 嗯，对，看时间，
1: 时间，
0: 对对对、嗯、这个到虎尾村去赶小海，在退潮的时候去拾贝壳、
1: 嗯、
0: 带孩子去堆沙堡，给他们亲近自然的体验、
1: 嗯、
0: 对，然后再走进我们林村，刚才说了就地界相连户村、
1: 嗯嗯、
0: 我们那边一个景观的灯塔还有彩虹步道打卡拍照非常棒，
1: 嗯，特别出片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到像

0: 我们英林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哈，
1: 嗯，
0: 那跟文旅它是怎么样去相互成就融合的？
1: 这个文就是这两者之间，他们是很温柔又有力量的东西哈。那产业它能够让小镇有活力，然后我们的文旅呢，它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小镇更有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所以可以说是双向成就，双向出彩的。
0: 嗯，那柯老师推荐推荐大家走进英林的理由是什么？
1: 最美的风景呢，其实不必奔赴远方，在我们英林呢就有非常有底蕴的乡土文化。那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品一品，你就会发现这些宝藏的乡土文脉。
0: 嗯，那柯老师一直在做这个叫做文旅非遗的传承哈，而且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志愿讲解，还有童谣的创作，还有很多的这种惊喜也在等着大家哈。那接下来您会继续做哪些方面的这种传播或者推广？
1: 嗯，那么我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的去扎根我的一个教育，守住这个平台，然后还会扎根乡土，然后更加用心用情的去讲解传播我们的英林文化，讲好我们的英林故事，让我们这些本土文脉能够在新时代里面持续去发光，去延续下去，
0: 让更多人知道了解，
1: 对，
0: 爱上英林，
1: 对，
0: 嗯，然后爱上晋江，
1: 对，是的。
0: 啊，就像刚才创作的那首你是晋江
1: 的金刚喜利耶苗栗，晋江是你的名字，
0: 真好哈。所以在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请柯老师简单做个总结。
1: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们的主持人有这么一段美好的际遇，聊了这么久，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喜爱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也会继续以我之声来传播我们的本土文化，做我们的文旅推介，希望呢大家能够多留意我们身边的这些宝藏的乡土文脉，走进我们的自然，走进我们的乡土，去感受浓浓的文化氛围。
0: 好的，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柯老师，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柯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我也看到了后台非常多的朋友说要向柯老师学习。对，
1: 谢谢
0: 柯老师，什么时候有机会带上我们哈，对吧？一起走进英林，然后走进非常棒的英林的这种童谣，还有你这个描述到的那么多美丽的场景当中哈，来
1: 个
0: 英林一日两日游，
1: 对对对，
0: 有这个逛吃逛吃之旅，还有这个赶海之旅，还有这个呼吸新鲜空气之旅。
1: 对，英林的服装吧，那些企业家们他们真的是很大爱，而且也反哺家乡，那个卖的服装也很便宜哦，
0: 是吧？哇哦，不仅仅可以去吃喝玩乐，还可以买英林的非常棒
1: 大牌的服装，卖的价格是超乎你想象的，
0: 真的吗？
1: 不敢想象，真的。
0: 哇，你看柯老师最后给大家买了一个大大的这个惊喜哈。
1: 对对，
0: 好，所以就是那句话，来英林哈，一起走进英林，然后
1: 感受烟火气息
0: 啊，对。那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向柯老师提问没有问题。好的，谢谢柯老师，也感谢各位，今天就到这儿。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1: 拜拜，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

0: 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啊，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只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天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然后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一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救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0: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对。
0: 那么应该说啊，至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0: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指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1: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 因为 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0: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胸外按压呀，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1: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 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
0: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哦，我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1: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
0: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晋江蓝线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的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0: 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线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于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 救援能源，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能源，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把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0: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哈，我相信啊，再把这些话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1: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到快到那个机场录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事就删掉，不要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0: 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

0: 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很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1: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0: 冬天
1: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0: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断那条路断，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啊，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紧的，臭一点，那脏一点，冷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有能力能够等待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1: 那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哈，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军方，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3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了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
1: 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个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

0: 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这是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1: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一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1: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0: 一方面这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哈，是不是？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缓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1: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0: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1: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啊，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不算是什么问题。
0: 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1: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不知道这一栋楼里面有没有埋人，有没有活着的人，需要我们一栋一栋快速的去筛除，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的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

0: 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二十四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员。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1: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5: 安踏永富旅富
4: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个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

0: 处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1: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0: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1: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也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地质灾害也好，此外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救援任务？一般
0: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家老年痴呆走失，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未成年人走丢啊，这些是平时会做的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一个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啊。
1: 那这些应该说也是日常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跟大家就是反复去强调的防溺水和防走失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一般你会怎么去教大家，或者说你会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0: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刚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啊，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大家还会有个意识，其实我们队里有经常很多任务我们是没发出来的，就我们这些队员会有一个意识，平时在路上遇到这种看起来行为怪异的老人啊或者说小朋友啊，我们的队友会主动去介入去询问，比如说他如果有的没有办法回复你或者干嘛，那我们当时就可以报警。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好比如说其他地区的正在找，那这个地区我们如果派出所有把带回去做一个比对，那一下子可能这个人就找到家了，我们就帮助了两个家庭。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个是关注老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围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他掉到某个坑里面，他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1: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0: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 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你像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一二十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他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啊。
1: 嗯，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说到了这个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嗯，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个心的这样一些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0: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再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1: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团建活动哈，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刚刚哈、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跟家里面去交，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0: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 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

0: 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1: 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0: 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1: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哈、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0: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大家的整个关注点就会集中在那个点，那大家近期可能会对，比如说火灾啊、踩踏啊，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创伤爆炸、等这些，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需求需要。但是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也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意外来了以后才知道，想着说要去学。因为就像我告诉我们的队友，我们在做给人家做消防啊、溺水啊，包括这些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他就没有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啊。
1: 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0: 欢迎。
1: 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啊，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是对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0: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1: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0: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0: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

0: 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1: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那要加油。
0: 那确实啊，这个小王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这种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航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航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1: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总有起承转合，音乐恰好把心事安放。首先登场的是自带温暖厚度的黄丽玲，带来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

这不是一首喧闹的快乐颂，而是历经生活褶皱之后对幸福最温柔的叩问。阿琳的声线就像被时光打磨过的绒布，既有历经故事的沙哑质感，又有穿透阴霾的治愈光芒。那么幸福其实从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是在伤痛里面依然愿意歌唱，在平凡里依然相信光亮的勇气。接下来这一首作品用最细腻的烟火气写进时光里的陪伴和释然。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周深带来的《时间》。

时间呢，一定会对你认真，相信这样的一句歌词也会戳中很多人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也给出了最温柔的慰藉。所有辛苦跟幸福，时光中会一一的平衡。时间教会我们释然，而爱赋予我们意外的勇气。当摇滚诗人遇见温柔天后，一段跨越青春的合唱就此诞生。来自五月天阿信和刘若英带来的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主题曲《意外勇敢的脸庞》。

阿信的歌词依旧是直击人心，刘若英的声线满是温柔的倔强。人生总有猝不及防的风浪，而那些为彼此挺身而出的瞬间，那些带着泪痕却依然倔强的脸庞，就是最动人的勇敢。紧接着我来自五月天阿信和刘若英带来的意外勇敢的脸庞。平阳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一首作品唱尽低谷重生的力量，来自何洁《重生的花》。

这是一首写给自我救赎的歌曲，来自何洁《重生的花》，他把经历风雨之后的坚韧跟通透唱得动人心魄。

来自谭维维的《生命树》这首歌像一部生命史诗，以树为喻，唱透扎根生长迎风而立的生命哲学。生命如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历经风雨依然枝繁叶茂，这就是最动人的生命姿态。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需要倾诉与陪伴的时刻，来自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 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人发现说自己的鼻头毛是愈来愈多，除了年龄微短，但很多人忽略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营养。头毛变白经常跟三种营养素不足有关系。首先是蛋白质，它是头毛生长的原料，你若是长期间蛋白质摄入不够，不然生白头毛同时还可以让你的头毛打湿又反黄。来，其次是铜、铁、锌这些微量的元素，它们可以结合酪氨酸酶帮助黑色素来合成，一旦缺乏黑色素的生成受阻，头毛容易变白。另外呢，B 族维生素参与新陈代谢，那补充黑色素吼，细胞正常的工作。所以你若是缺乏这个 B 族的维生素，还有咪出现白头毛、落头毛、头毛打湿等等。另外呢，真侪人关心说啊，这个少年白头毛吼，这样代志啊，甲胃短关系第大，啊，甲胃肠的吸收差、营养无均匀、恶性贫血啊，佮甲状腺疾病等等侪有关系。你若是长时间的用脑过度、压力大，啊，佮是头半暝无困、缺乏运动，爱好这头毛啊，真早就变白。当时啊，真侪人咧关心说，这个白头毛会愈翘愈多袂？其实是无的，因为白头毛啊是由咱的毛囊来决定的，每一支袂影响其他的毛囊。真正让白头毛变多啊，是营养、压力等等些问题。所以你若是要减少白头毛啊，最好这几点也简单。首先是饮食的均衡，来加食种个动物的肝脏咯、菌类、坚果、燕麦来补充微量元素。暗时唔通晚困，规律的作息。另外呢，就要放松来缓解咱的精神压力。头毛是咱身体吼一个正午表，补充营养、调整作息，就可以改善啦白头毛这个问题。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白头毛的代志啊，咱暂时先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9: 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大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前不久有个新闻啊，新旺达给特斯拉供电芯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以聊一聊，顺便再聊一聊其他几家的电池电芯的供应商，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松下、 LG 的现状，特别是松下和 LG， 很多人听说他们也挺牛的，但就是不知道牛在哪里。那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已经正式成为了特斯拉全球第5家的动力电池的供应商。在它之前呢，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还有松下 LG。而且这次两家合作的模式也不太一样啊。新旺达只向特斯拉提供最最基础的磷酸铁锂电芯，然后特斯拉呢拿回自己的上海工厂，自行的完成模组，还有PACK 的一个组装，主要搭载在出口欧洲的车型上。而之前特斯拉和宁德时代的合作模式是特斯拉直接向宁德时代采购模组，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我们后面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分解。国内的电池供应商啊，一线的绝对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而新旺达、国轩高科还有富能科技、亿纬锂能这种啊，充其量只是二线。而且新旺达这几年事情可不少，又是被索赔，又是闹召回，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啊。而特斯拉呢，是一个难缠的甲方，它对供应商的要求可不低，经常因为很小的故障率就召回一大批的车型。所以在电芯、电池这个关键部件上满足特斯拉的要求，我觉得新旺达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东西的，你觉得呢？

那为什么是新旺达呢？特斯拉已经有四家的电池供应商了，一个比一个体量大，按理说供应商根本不用担心，为什么还要加个新旺达？有人说是为了供应链的多元化，或者说是去供应商化。当然这些原因都是有的，供应链多元化说白了就是增加电芯电池的供应的来源，分散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风险。十几年前特斯拉还只能依赖松下的独家供应，后来就逐步引入了宁德时代、比亚迪和 LG， 再到如今扶持新旺达上位，形成了五家供应商并存的格局。供应商一多，选择的余地就多，价格也就更好谈了。而去供应商化啊，简单的来说，特斯拉现在做的事情啊，就是不想再被电池供应商牵着鼻子走。而以前特斯拉买的是整套电池，相当于把别人把饭做好了端给他，你只能按照供应商的方案来，很多东西他说了不算。特斯拉一直想自己掌握电池的核心技术，比如说之前搞4680的电池，结果发现这事儿太难了，技术和量产呢一直没有完全的搞定。但特斯拉也没有放弃，现在他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直接的买别人做好的电池，而是只买最基础的电芯，剩下的怎么组装、怎么散热、怎么控制成本全由自己决定。这样的特斯拉对成本、性能、供应链的话语权就更大了。

他们说了啊，以上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啊，如日中天的特斯拉会选二线的电池厂商的新旺达。毕竟之前特斯拉合作的是宁德时代、比亚迪、松下 LG 都是一线的电池巨头。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是便宜，二个是配合。在此之前，我们先提一下目前特斯拉的大背景。去年，也就是2025年 ，Model Y 依旧是全球范围内卖的最好的单一车型。但是从财报数据上去看，去年特斯拉过得并不好，业绩出现了成立公司以来首次下滑。2025年的营收和2024年的相比，首次下降了3%，但啊，规模。净利更是大幅的这个下滑，和2024年相比下滑了46%。同时，汽车业务经营的营收同比下降10%，剔除碳积分之后的汽车毛利率为15.4%，较2021年的高点几乎是砍了接近一半啊！在国内市场，特斯拉甚至出现了降价也难去挽回销量的一个局面，市场份额从6%。降到了4.9%，排名呢有第三下滑到了第五，在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些这个叫做 Robotex 的大饼需要持续烧钱的背景下，汽车业务是特斯拉的主要收入的来源。所以别看特斯拉卖得那么好，其实他们是非常着急的。先是在车型的战略大方向上，他们把不怎么赚钱的 Model S 和 Model X砍掉了，然后再考虑到要不然降低剩余车型的成本，而动力电池作为一台电车上成本最高的部件，成本占比甚至超过了30%，自然成为了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对象。宁德时代、比亚迪、松下 LG 的电池好不好？肯定好，但问题是他们的电池实在是太贵了。

我们说一下以宁德时代为例啊，供应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绝大部分的磷酸铁锂电池，甚至占到了特斯拉全球电池采购的4-5成，是特斯拉目前最大的电池供应商。虽然不知道宁德时代的电池到底有多贵，但从他们分布的业绩来看，他们的电池绝对不便宜。2025年，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占率提升到了多少呢？39.2%，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连续9年位居是全球第一。国内动力电池的装机量市占率占到了43.42%，全年的实现营收是多少呢？4237.02亿元，同比增长17.04%，实现了规模净利润722.01亿元，同比增长42.28%，创下了历史新高。宁德时代如果单从动力电池的部分，毛利率就达到了23.84%，比同行普遍高出了5%到15%。

无论是销售、营收还是利润，宁德时代都是堪称无敌的一家电池巨头。哪怕合作对象是特斯拉，姿态想必也不会低，价格更不会便宜啊。那么其他的供应商，松下、LG 主打的是三元锂电池，成本天然偏高，尤其松下自身的毛利率仅徘徊在5%左右，难以给特斯拉降价，所以特斯拉把目光转向了二线的厂商。这个时候就轮到新旺达上场了。其实在此之间，两家就有过合作。自2022年起，那么新旺达就开始为特斯拉供应12伏的磷酸铁锂启动电池，所以二线厂商当中首选新旺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说为什么选择新旺达，首先肯定是它的电池肯定比宁德时代的便宜，因为从他们家的财报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走的路线和宁德时代是不一样的。宁德时代可以通过技术领先实现高溢价，而新旺达走的完全是薄利多销的性价比的路线。新旺达做的是消费电池起家的，目前他们还不靠动力电池赚钱。2025年上半年的动力电池的相关营收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2.63%，但毛利率却比之前下降了1.89%，降到了9.77%，甚至基本上只有宁德时代的一半不到的水平，这简直就是赔本赚吆喝呀。那其次，新旺达肯定比宁德时代更配合，作为国内排名靠前，一般呢都是在5到7名徘徊的电池厂商，新旺达不仅出货量在二线的厂商当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也和包括小米、理想、上汽、东风这些车企建立了合作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口碑其实也不错，与车企的配合度也是非常高的。之前有报道说，新旺达在拿下小米昆仑的供应项目之后，直接派了30到50个人的 VIP 的团队驻扎在上海金桥的小米办公室的旁边，情绪价值简直拉满。还有在和理想的合作当中，新旺达直接将电芯、电池研发等核心的环节交给理想把控，自己专注制造代工。这姿态相比宁王低了不是1.半点，只要车企想合作，形式车企来选，方向车企来定。这次和特斯拉也是一样，给特斯拉的不是完整的电池包，而是最最基础的磷酸铁锂的电芯，剩下的全部让特斯拉自己不赚这个钱，特斯拉又省了一波。说白了，这就是双赢。一方面呢，特斯拉想要摆脱对宁德时代的依赖，同时呢找到一个平替的新的供应商。另一方面，新旺达靠着特斯拉直接带来的可观的出货量，并且特斯拉对他来说更是一份强力的背书。

说到了新旺达这家电池的供应商，那其他的电池厂商如何呢？没有问题，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在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忍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1: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2: OK, are you ready?
1: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2: Come on, the number one.
1: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3: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1: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3: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1: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4: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半年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特斯拉为什么选择了二线的新旺达作为它的电池电芯的这个供应商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其他的电池的厂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2025年全球上牌的新能源车型，含油混、插混、增程、纯电、动力电池的装车量，合计达到了1180G瓦时哈，同比增长了31.7%。从厂商的装车量排名来看，依然是中韩日三足鼎立。前十当中有6家是中国的厂商，分别是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还有国轩高科，还有亿纬锂能，还有蜂巢能源。至于另外4家是日本的松下，以及韩国的 LG 的新能源 SKON， 还有三星的 SDI。 市占率方面，前十当中这6家的中国厂商2025年合计突破了70.4%，而2022年还是60.4%。宁德时代是以39.2%的市占率蝉联了全球动力电池的市场冠军，这是他们连续第9年登顶，较2024年的38%再次提升，装车量几乎是排名第2的比亚迪的2.4倍。

我们再来说一下装车辆的一个增速啊，这些中国的电池的厂商普遍保持了30%到80%的一个叫做高速的增长，其中呢

叫做国轩的高科的增速达到了惊人的82.5%啊，那亿纬锂能和蜂巢能源的增速全部超过了60%。要知道，2025年的全球动力电池的装车量的增长也才31.7%。换句话说，这些中国厂商基本上跑赢了大盘。相较于中国厂商的爆发式的增长，日韩厂商就没有那么耀眼了。以韩国电池的三巨头为例，2025年 LG、 SK 和三星合计市占率同比下降3.4%，降至了到了15.3%。其中 LG 依然是仅次于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全球第三，装车量同比增长11.3%，但是市场份额从10.9%下滑到了9.2%。而 SK 的装车量同比增长12.3%，但是市场份额从4.4%下滑到了3.7%。三星装车量同比下降6.9%，市场份额从3.4%下滑到了2.4%，是前十当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企业。日本的松下的市占率为3.7%，相比2024年微降了0.1%。说白了，不是日韩厂商不努力，他们的装车量大多数是增长的，但奈何中国的厂商太给力，导致他们的市占率反而是下降的。

再来纠结一下原因啊，中国电池厂商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火爆，更重要的是部分厂商出口也很给力。比如说宁德时代2025年的动力电池的海外出货占比了超过30%，欧洲的市占率接近40%，比亚迪的2025年的前三季度动力电池外供比例突破了20%。亿纬锂能2025年的海外收入占比达到25%。2025年，抛开中国市场，国际市场的动力电池的装车量前十里面，同样有6家的中国的厂商。2024年还是4家，市场份额是47.2%，并且宁德时代依然是稳居第一位。

那日韩厂商呢，很难吃到中国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在注重性价比的东南亚的市场又玩不过中国的厂商，所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哪儿呢？欧美的市场。但是这几年欧美的电车市场降温很厉害，欧洲这边2025年的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9.7%， 达到多少呢？达到了258.5万辆。这些数据听上去好像还不错，但是这个增速比前些年明显的放缓。更要命的是，欧盟一直传闻取消2035年的燃油车的禁售令，直接导致车企的电动化转型全面推迟。这么一来，电池也就更难卖了。美国这边2025年的电动汽车的销量呢，是同比下降 2%， 也是近十年来首次的年度下滑。第四季度更是同比大降 36%， 环比暴跌 46%， 并且特朗普政府正积极的减缓电动化的转型。所以我们说这个结果呢是可想而知。以 LG 为例，它在欧美市场的装车量增速从2024年的 25% 下滑到了2025年的 10%。 三星在欧美市场的装车量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 15%， 甚至日韩电池的厂商未来更加悲观。 BMI 的咨询机构的预测显示，2026年的欧美电动汽车的销量会非常惨淡，他们预计美国市场2026年的全年销量将大跌 29%，欧洲市场全年增速也将大幅放缓到 14%。 同时呢，中国厂商也在抢占欧美市场。宁德时代德国工厂满产，匈牙利工厂一期建成，国轩高科德国基地稳定供货，中创新航葡萄牙工厂、亿纬锂能以及新旺达匈牙利工厂都在加速的推进本土化生产。这么搞下去啊，日韩厂商连仅存的欧美市场也要丢了。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日韩厂商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全面的压住三元锂，想要走高端市场。可是近年来全球的磷酸铁锂电池在动力电池装车量当中也是它的渗透率也在持续的上升，2024年首次突破了 50%， 2026年预估达到 60%。 而日韩厂商在磷酸铁锂电池的领域实在不怎么样啊，导致他们在中低端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根本没有竞争力，把这么庞大的市场直接送给了中国厂家。最近两年他们才想起来去搞磷酸铁锂，但我要说的是已经来不及了。

以之前反复提到的松下 LG 为例啊，他们犯了一个日韩厂家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过度的依赖一个单一的车企。松下和 LG 非常的依赖特斯拉，尤其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而现在的特斯拉已经把电池供应商扩大到了5家，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如果特斯拉发现新旺达的东西真的物美价廉，你觉得松下和 LG 往后的日子会不会越来越难？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柯善说，特斯拉因为很小的事故就召回。生活说，特斯拉的法务才是最强的。希洛说四个字，降本增效。市民说，聊一下家用 MPV 怎么选，品牌、型号、电池类型、纯电插混。好的，在之后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还有这位叫做小踹说，叫做强强联合，还是强弱联合，他们好去商量，然后去降低成本。土拨鼠说，三元锂电池你再牛我不用你，磷酸铁锂再不好用，性价比拉满。

小飞说，一线的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比亚迪、新旺达、国轩高科、富能科技、亿维锂能，这些是充其量只有二线。葫芦不糊说，特斯拉是一个难缠的甲方，对供应商的要求可不低。Sunny 说，为什么是新旺达？因为新旺达真的能够做到，哎，叫服务很到位，然后可以私人定制哈，包括他会安排这种叫做团队去服务于车商，然后共同研发，甚至把后面的这些赚钱的都留给厂商，所以厂商肯定愿意跟他合作呀。

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
2: 你笑
0: 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二集。
1: 乔根善的青春时光，在施工队搬砖砌石的盖房中，在豹子和锯子的打磨中，悄悄流走。经过几年的打拼，乔根善靠卖苦力挣到了辛苦钱，他跃跃欲试，向新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3: 秀女，
4: 哎，
3: 我想办一个小型的木器厂。
4: 你想好了？
3: 想好了。你看啊，现在又一笼大家具这个风刮起来了，而且刮遍了城镇和乡村。70年代农村人家红，那会儿实行这个12条腿，床架、书桌、衣柜，后来发展到36条腿。你说这才10来年的功夫发展多快呀、哎，现在要求更高了，要上了要那组合家具。
4: 哎呀，真的是啊。你说现在人们过日子的这个劲头整足了。
3: 哎，家具市场的潜力很大，但现在啊，生产成品家具的木器厂不多。
4: 嗯，
3: 所以我办一个小型的木器厂，这就算抓住先机了。
4: 哎呀，你可真敢想。
3: 你看想有多大，那天地就多大嘛。你又没有这个胆子，那都不敢想，还咋创业了，是不是？
4: 哎呀，办这个小型木器厂那也得招人呢吧？
3: 招人呀，我都想好了，我准备招聘6个木匠，这些都是以前和我一起出去揽过工程、盖过房的，那手艺啊，那都是一流的。
4: 行，那就行，想干你就干个吧。
3: 哎，
5: 锯开了，锯开了。哎呀，再搞的累得吐血了。
3: 快歇一歇，歇一歇。
5: 好，
3: 鬼谷啊，早上黑夜你值班啊，不要睡过头了，把板子烤糊啊。嘿嘿，
5: 放心吧，刚才就为了买这些木料，咱不加点掏空了。
3: 是了，哎，
5: 这些板子就是我的命，就是把我烤糊了，也不能把板子烤糊了。哎，刚才，
3: 哎，
5: 你回个睡吧。再连住好几黑夜没睡了，太累了。
3: 行，那我就走了啊。
5: 啊，
3: 魁梧
5: 啊，
3: 千万不能睡过头哦。
5: 哎，放心吧，刚山。
3: 好。
1: 乔根山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过于疲劳的魁梧还是睡着了。那天后半夜刮起大风，风将熏烤木板的土窑里的锯末的火星吹着了，燃起大火。
6: 都怨我，都怨我，我咋就睡着了？我就是死上一秒回， 我也赔不起这大伙在要命的钱呀！耿山，耿山，我庄魁武，我再就去跳黄河个，我拿命抵偿！
2: 滚！跳黄河，你不要说啥话。

0: 你也是太累了，醒来归我，你也回家下的卦。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
1: 乔根善呆呆地坐在木工房里，他感觉自己变成土窑里的一堆灰烬，生命好像到了尽头。耿善，耿善，
2: 你来了。
1: 耿善，你这是咋接了？
2: 我的绳还我的绳子，却被烧焦了，被烧成一堆灰炭了。
1: 耿善，快不要傻呆呆的坐着了，爷爷叫你过个了。
2: 爷爷叫我。
1: 爷爷叫你过个了，走吧。
3: 喂，三子，坐。哎，
2: 三子，你今年多大了？
3: 三十了。哦，三十了。孔圣人曰：“三十而立。”你知道这三十而立主要立的是什么呀？应该是立德、立性，还有立命。看来。 从小让你背古诗和明歇见，我白费功夫。你说一下，这立德、立性，和这立命指的是什么？
2: 立德，主要就是自我的道德修养。立性，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不仅要言行一致。
3: 还要接受诚信。那立命呢？立命，当然就是要有安生立命的本领。
2: 孔圣人主张，人要奋斗的，
3: 三子，跌倒也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怕，去闯去拼。
2: 爷爷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3: 爷爷，耿善明白了，不乱于行，不后悔，去闯，去平，不畏将来。这就好，这就好呀！不愧是我乔家的后人。
2: 爷爷，那我走了。
3: 哦，去吧。那秀女等你吃饭了。

0: 咦，这么小啊，吃上好的了。哎呀，你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我包了包子。
1: 包子？
0: 啊！哎呀，
1: 太好了，我快饿死呀！
0: 哎呀，你这是小开了？哎，
1: 小开了，大不了咱们把木器厂关了，我在邹家串户，大家具，他还没人要了。
0: 哎呀，就是嘛，再说你以后有剩事儿，你不要一个人扛着。
1: 嗯，
0: 我了也想好了。
1: 找这个亲戚朋友借点切，木器厂咱们继续开，我就不信这花和盼只生了一个穷字。秀女啊，没想到你这还挺有志气啊！
0: 哎呀，我这叫扔穷志不短。来来来，尝一尝，包子香不香？
1: 嗯，
0: 咋样？
1: 不如青菜馅的。
0: 对，
1: 香好。
0: 香就行。
1: 嗯嗯，
0: 多吃点。
2: 乔根善的木器厂继续开着，终于有一天，扭亏为盈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岁月一年年过去。改革大潮下，人们对时尚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美观时尚的家具在市场上出售，乔根善忧虑地感到，他的木器厂陷入生存的危机。
0: 哎，耿善，你把我叫在这花和大桥上做甚呀？
1: 看大桥了，
0: 对呀，看大桥。秀女啊，你看这大桥，你看有多急迫了。哎呀，真个是啊。
1: 以前从喇嘛湾到中杆儿，哎，不得不靠这个摆渡才能过去。现在华河公路大桥修好以后，看见吗？唰一下就过去了。
0: 哎呀，真个是啊，真叫个方便了。
1: 中杆儿有的是煤。
0: 喇嘛湾镇，
1: 那是中杆儿校外用煤的必经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呀！甚大好时机？用煤呀！你这是又瞎转行呀？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生产家具的企业是越发多了，那这样一来竞争就越发厉害了。咱们这个木器厂，家具做得再好，那也是传统家具。
0: 你没法和人家规模化生产的家具厂做比较。我想呀，不如把这个木器厂关掉，咱们买一辆大卡车，拉煤够用处。那你买一辆二手车，那差不多也得2万块钱。咱们就是拿出咱们所有的切，这零头都不够，这咋闹了？
1: 借嘛，切不够，咱们借钱也得买。

0: 哎，王师傅，你看我这个车咋的个？好车，性能不错。原来开的啥车？哎，
1: 原来开这个二手解放车，开了半年，我把它换上这个车了。
0: 半年？半年就挣上买新车的钱了？
1: 哎，那倒没有，我又借了点钱，感觉呀，还是这个新车好。
0: 哦，那倒是。

0: 耿山，你咋接了？这脸色咋这么难看？
1: 出车祸了。咱们车还又没车给撞了。
0: 啥？撞车了？
1: 交警说，咱们负主要责任，连赔偿和修车得需要80000块钱。这一辈子这个穷光算是给砸下了。
0: 那司机扔么事儿吗？
1: 扔到什么事儿？
0: 扔么事儿就行。
2: 乔根山低着头，一句话也不再说，像被霜打的茄子，整个人塌了架，丢了魂。
0: 耿善，你要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哭出来，哦，你大哭一场。耿善，你去哪呀？耿善，你去哪个呀？

0: 赵根山头也不回地向黄河边的君子金码头走去，坐在黄河边上，望着平静的河面，乔根山感觉自己被运煤车撞飞的灵魂被抛到黄河里，在滚滚的河水里绝望地挣扎。黄河的波浪拍打着河岸的沙滩，乔根山悲苦的思绪也随着波浪不断地起伏。他吸了一口烟，就这么望着滔滔的黄河水，默默地、久久地坐着。
1: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是不是怕我跳黄河了？
2: 你还真想跳黄河了？
1: 说实话，我还真想跳了，可是我不能呀。我在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那么没有责任心吧。
2: 耿山，这就对了。一个人只要有三寸宽的路能走，就肯定不会走上绝路。
1: 刚才我坐在这儿，看在平静的河面，看着看着，我这个心呀，就慢慢敞亮了。你看这黄河水，就这么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到那大海里。我为啥就不能了？爷爷曾经说过，就算跌倒也不要失去那信心。
2: 对，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如果你跌倒了再爬不起来，那就彻底完了。
1: 这些我都明白，可就这次跌得有点重，伤筋动骨，大伤元气。
2: 不就是切吗？没切，我给你借个。
1: 借？还谁借呀？乡亲们都借过了，他们不是不帮咱们，是他们根本就没钱。
2: 哎，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0: 女人朴实贴心的话，温暖了乔根善掉入冰窖的心，他的热血又沸腾了。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贾秀女四处借钱，这一天他乐颠颠地回到家。
2: 耿善，耿善，
3: 哎，
2: 我借上去了，你看5000块钱。
3: 这么多？
2: 哦，
3: 你和谁借的？
2: 你的朋友马华吗？
3: 马华？
2: 哦，
3: 哎呀，马华也在养大车，跑运输，他也需要钱，你看，我都不好意思害他扎口。
2: 哎呀，人家马华二话没说。说耿善这个人厚道能交，他让咱们先拿这些钱应急，要是不够他就再给筹借个。
3: 哎呀，这真是救命的钱呀、啊！这份恩情咱们可永远不能忘。
2: 来看，这是爷爷的1000块钱，他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
3: 嗯，
2: 还有这个。
3: 这是谁？
2: 这是张翠叶的500块。
3: 你朝翠叶嫂子也借钱了？
2: 哎呀，妈妈妈，人家主动给咱们借的。
3: 这，哎呀，这叫我咋报答翠叶嫂子了吗？你说是？
2: 你跟我说过，小时候人家翠叶嫂子对你最好了。
3: 是了吧？那个时候我才13岁。

0: 这么薄。喇嘛外的男人们都跑河路拉船个了，我就给村里的女人们挑水。其实说挑水，其实就是为吃点这口饭了。去翠爷嫂子家，不管你挑没挑水，都给你吃饭。
1: 哦，
0: 哎，那个时候啊，我捧着这个饭碗，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翠爷嫂子和这些乡亲。可这，哎，这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们呢，他们又开始把我了。
1: 耿山，这真的是滴水之恩呀。
0: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 嗯，
0: 咱们要报恩的不光是乡亲，还有政府。秀女
1: 啊，
0: 上午镇政府领导亲自出面，把我在幸运社贷了款。
1: 咦，贷上款了？
0: 贷上了，贷上了。
1: 哎呀，
0: 而且贷够了。
1: 太好了。
2: 乔根善在绝境中再次奋起，从一辆车到十辆，逐渐形成自己的运输车队。他成了喇嘛湾镇有名的运输大户。
0: 哎，人生呀，其实就像那变化无常的铁骑，没有永远的风和日丽，也没有永远的狂风暴雨，总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钱，我就一定要回报家乡，让父老乡亲感受到温暖。
3: 哟，根善，你怎么来了？
0: 高总监，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说。
0: 我想入党，想请你这个政党委书记当个介绍人。
3: 哦，想入党？哎呀，好啊！哎，说说你的想法。
0: 哎，高总监啊，
3: 啊，
0: 你知道我在出身不好。是个富农，成分高。以前入党对我来说，想也不敢想。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看见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也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算是有了一点收获吧。可我知道，没有乡亲和政府的支持，我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有今天，全靠共产党呀。
3: 嗯，对。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把我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党的事业架起来。高书记，说实话，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3: 说得好啊！哎呀，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
0: 哎，
3: 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0: 哎。秀女，秀女，
1: 哎，哎呀，喊上了，哎，这是介绍景月宝兰，看把你高兴的。
0: 高书记，高书记同意我入党了。
1: 哎呀，这敢好吗？他咋接受了？
0: 他先让我写一份这个入党申请书，
1: 啊，
0: 说随时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了。
1: 哎呀，那你就赶紧认真的写了嘛。哎，耿善，
0: 嗯。
1: 你咋接就想起入党了？
0: 哎，我这一切呀，都是党给的。是，我拼搏奋斗了。可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乔耿山有这个机遇吗？没有啊。
1: 对，
0: 你说没有镇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能贷来款？贷不来吧。
1: 就是。
0: 能迈过那个坎儿？迈不过吧。
1: 对。
0: 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必须报答共产党，这一辈子我就定了，刚打走呀！
1: 哎呀，那你要是打得扔了，那不就更麻烦？
0: 那肯定是吧。
1: 哦，
0: 哎，我得担责任了吧？
1: 行行行。行

0: 咱们学吃饭。直到你今天高兴，我多炒了俩道菜。
1: 是啊，耶，冻羊肉，
0: 可不是。
1: 老婆，咱是不是得喝两杯？
0: 真喝呀？
1: 真喝，来一杯嘛。
0: 哎呀，来来来，我来给倒来。
1: 哎，
0: 耿善，哎呀，我也真替你高兴。这你要是成了大的人，走着坐着，人们都看着了。
1: 嗯，
0: 你可不能有个撇叉哦。
1: 那是，来，景铁啊，我也给你倒上。
0: 哎呀，算了算了，我不喝，我不喝。
1: 哎，景铁你呀，说上也得喝一杯。
0: 哎呀，
1: 来，老婆，这些年里里外外，耕田种地，除草收割，洗衣做饭，喂猪，看娃娃，说实在的，全靠你一个人支撑着了。
0: 哎，
1: 再喝不算。每当我遇上那大灾大难，你最理解我，你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那牢骚话，说过一句那埋怨的话。我知道你一直在后头支持我，全力的支持我。我乔耿山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找了个好女人。来，秀女，
0: 哎，
1: 这杯酒我敬你。
0: 哎，失胜了耿山。咱们两个不是俩口子吗？我不支持你，谁还支持你了？嗯，
1: 对，来，干。

0: 老邱，
1: 哦，
0: 你买的这是啥了？这是
1: 挖掘机、抓载机。我这不是成立华河机械化运输公司了吗？我点大型设备啊，闹不成。
0: 哎呀呀呀！你买下一个独针铁疙瘩有甚用了？万一工程有个闪失，你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可就全泡汤了。
1: 哎呀，我是想啊，建桥修路了，不添些大型机械设备啊，光靠人工根本拿不下来，干着急没办法。
0: 哎呀，你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想修路建桥了？哎呀，你可真敢想！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13: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0: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4: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 长兴路路段 往SN方向 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女人这辈子到底有几条路呢？在作家叶浅韵的笔下，答案清晰而坚定。婚姻或许能带来一时安稳，孩子可能给予未来期许，但最踏实最长久的路永远是靠自己，在风雨中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路。在《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这本书当中，他用半生经历与身边故事写下一部当代女性的觉醒史诗，告诉每一个在低谷中挣扎的女人，不必依附他人，不必向命运低头，你自己就是最可靠的靠山。叶浅韵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70后作家，贫穷的童年，世俗的偏见，生活的磨难，像一道道刻痕留在他的生命里。他见过太多女性在困境中挣扎，在委屈里妥协，也见证了无数女性在绝境中觉醒，在苦难中重生。这些真实的故事凝聚成这本充满力量的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鸡汤，只有最纯粹的文字，诉说着女性最坚韧的灵魂。生活最难熬的时刻，从来不是狂风暴雨的突袭，而是无人依靠，只能独自扛下所有的孤独。书中最动人的是叶浅韵母亲的一生，在40-50年前贫穷的山沟里，温饱都是奢望，母亲却像一只永不熄灭的火把，撑起整个家庭。为了养家糊口，她从未有过片刻的清闲。年轻时骑着自行车，驮着300多斤蔬菜穿梭于乡间，在工地敲狗头时，一整天辛劳只换得1块钱酬劳。没有交通工具时，徒步40公里山路去县城卖鸡蛋和饼干。养猪、养鸡、种烤烟、做裁缝，黑夜与白天对他而言只有劳作的延续，没有休息的界限。有了孩子后，母亲放弃了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专心耕耘菜园。她从不蛮干，而是用心学习种植技术，在缺水贫瘠的土地上种出10里8乡最早最优质的蔬菜。这份奇迹从来不是上天眷顾，而是一个女人用汗水与智慧浇灌出的希望。叶浅韵称母亲是一个人的队伍，这句话道尽了无数女性的坚韧。没有援军，没有退路，只能以一己之力

其实在这本书中，这样的女性比比皆是。外婆靠手工制作线香，日夜不停，指尖磨剪，拉扯大八个子女，省吃俭用供他们读书立业，用一双巧手改变了儿女的命运。丈夫离世后的老祖没有改嫁，没有退缩，独自扛起家庭重担，耕田种地，操持家务，赡养老人，抚育晚辈，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用瘦弱的身躯撑起一个家。他们像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在命运的沼泽里咬牙前行，从不说苦，从不言弃，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肚里，把所有的重担扛在肩上。因为他们深知人生没有捷径，绝境之中只能靠自己踏出一条活路，风雨面前只能自己为自己撑伞，哪怕一路荆棘丛生，哪怕孤身一人前行，只要不停下脚步，不向命运低头，就能在磨砺中强大，在坚持中重生。在旧时代的大山里，女性的命运如同风中飘絮，身不由己，晒不死的拉秧，打不死的婆娘，下雨天打婆娘，闲着也是闲着。你看这些粗俗的道语俗语呢，道尽了老一辈女性遭受的不公与苦难。叶浅韵的故乡四平村曾经充斥着打扮女性的声响，女人们默默承受着伤害，一边忍气吞声，一边操持家务，抚育儿女，不敢反抗，不敢诉说，只能把所有的心酸藏在心底。这都是命，这是外婆安慰他人，也是自我宽慰的话语，藏着无尽的无奈与心酸。那是一代女性被命运束缚的悲哀，是她们在世俗偏见下的无力挣扎。

是命运不会困住一颗觉醒的心，土地的苏醒始于春天，女性的觉醒始于学习。当教育的光芒照进大山，当新的思想打破陈旧的枷锁，越来越多女孩开始不认命、不服输，不愿再重复祖辈的悲剧。叶浅韵的母亲曾被家人逼迫辍学，可她不甘于被命运安排，靠打零工攒钱，白天劳作，夜晚苦读，硬是读完了初中，用知识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村里的嫂子面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丈夫，没有自怨自艾，没有依附妥协，而是自学经商本领，起早贪黑，苦心经营，开启羊汤馆，撑起整个生活，活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远嫁的媳妇儿遭遇不公，不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是勇敢拿起勇气为自己讨回公道，守护自己的尊严与权益。曾经山村间总传来女性轻生的悲剧，多少女人在绝望中放弃了生命，如今这里走出了大学生、女商人、企业高管，无数女性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奔赴远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时代在进步，女性在觉醒，曾经的弱者挣脱枷锁，活成自己的光，用实力改写了命运。就像罗翔老师所说的，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年少时我们总期盼英雄降临，渴望有人为自己遮风挡雨，长大后才明白，人生低谷里能拉自己上岸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妥协，不放弃，不抱怨，不退缩，才能在泥泞中站稳脚跟，在黑暗中迎来转机与希望。

叶浅韵自己的人生更是一部绝地反击的觉醒史。父亲猝然离世，老家房屋失火，母亲重病需要手术，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让他痛彻骨髓，甚至觉得生活真的很没有意义，人生再也没有盼头了。可是看着年幼的孩子，年迈的母亲，想着心中从未熄灭的文学梦想，他擦干眼泪，咬牙撑了过来，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正当生活重归正轨，命运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丈夫瞒着他投资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债主上门威逼，丈夫却不知所踪。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母亲，再次坠入深渊，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有人用家人性命要挟，她挺着腰板，毫不畏惧。

誓死守护自己的亲人。有人将他逼入绝境，他没有崩溃，没有倒下，而是告诉儿子，积攒足够的石头就能够爬出深井，用乐观与坚持给孩子树立榜样。他一边起早贪黑打工赚钱，偿还债务，照顾家人，一边坚守文学热爱，在夜深人静时伏案写作，把所有的精力感悟与力量倾注笔尖。最终他收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录取通知，人生迎来曙光。多年的坚守与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多年以后，他养大孩子，侍奉母亲终老，在城市安家立业，实现文学梦想，成为无数大山女孩的榜样，用自己的经历照亮了更多女性的前行之路。他用亲身经历证明，女人最大的靠山从来不是婚姻与他人，而是永不认输、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自己。

这世上总有无数女性被偏见、不公、苦难笼罩着，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着，在情感的困境中迷茫着，在人生的低谷里徘徊着。可女性的力量总能在黑暗中拔节生长，在绝境中绽放光芒。叶浅韵说，女性是世界高楼的坚实地基，越在低处越显坚韧，越是历经风雨越能够扎根生长。那些打压与伤害从未浇灭女性向上的渴望，那些低谷与绝境反而淬炼出更强大的灵魂，让她们在磨难中愈发坚强，在风雨中愈发耀眼。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每一次坚持都是力量，每一次低谷都是蜕变的契机。不必依赖他人的庇护，不必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当你熬过所有的孤独与苦难，扛过所有风雨与挫折，走过所有迷茫与无助，你就会发现自己早已成长成巍峨高山，拥有了抵御一切风雨的力量。

别指望别人为你撑伞，别期待他人为你铺路，别依附别人给你安全感。你自己就是遮风挡雨的屋檐，你自己就是勇往直前的勇士，你自己就是最坚实的靠山。往后余生，做自己的靠山，活成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别的谁的光，也能够照亮人生前路，在岁月里绽放最耀眼、最独立、最从容的光芒，活成自己人生里最骄傲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人说，女人这一生最大的修行是学会爱自己，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爱呢？是不吝啬给自己买高档护肤品，是舍得花钱去旅行看世界，还是取悦自己享受美食？这些都没错，但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自爱，往往被我们忽略。当身边的人事物开始消耗你时，永远不要恋战，不要纠缠，懂得及时离场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清醒。

离开消耗的社交场。作家苏岑说，不必把所有人都请进生命里，太过拥挤的关系只会拖垮你的人生。成年人的社交贵精不贵多，那些需要你刻意讨好、勉强附和却始终无法获得滋养的关系，不如尽早挥手告别。作家林夏刚工作时是典型的社交达人，他手机里存着上千个联系人，每天穿梭于各种饭局酒局之间。为了维持人脉广的标签，他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场，陪着笑脸敬酒，记着每个人的喜好禁忌。直到一次急性胃炎住院，他发了朋友圈报平安，之后他收到上百条点赞评论，却只有三个真正的朋友赶来探望。更让他心寒的是，住院期间之前极力维系的几个重要客户不仅没有一句关心，反而催着他处理工作。出院后，林夏果断清理了通讯录，退出了十几个社群，再也不去参加无聊的饭局了。他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读书、健身、陪伴家人。没想到半年后，他凭借沉淀的专业能力，反而吸引了更优质的合作伙伴。他说，以前总以为朋友多路子广，后来才明白，消耗你的社交只会榨干你的精力，耽误你的人生。罗振宇说，无效的社交就像沾满泥污的鞋子，只会让你越走越累。低质量的社交本质上是一场慢性自杀，它偷走你的时间，稀释你的能量，让你在无意义的逢场作戏中逐渐丧失自我。而真正聪明的女人从不维系无效人脉，而是懂得及时离开消耗自己的社交场。这不是冷漠，也不是势利，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学会远离消耗的社交场，把省下来的时间花在提升自己、陪伴真正重要的人身上。记住，你的精力和心力一定要留给那些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和事。

离开错误的情感场，综艺《再见爱人》当中有一对夫妻让人尤为感慨。演员郭柯宇跟丈夫张赫结婚10年，事业如日中天时，他选择了息影。可时间久了，他跟丈夫却变得越来越疏离。他感性又细腻，总是喜欢用一些看似絮絮叨叨的话来表达浪漫。然而丈夫张赫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直男，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的内心世界。即使同处一个屋檐下，两人也是同床异梦。后来郭柯宇患上了频发室气早搏，生病住院期间都是他一个人忙碌，而张赫几乎不闻不问。他终于顿悟，继续和对方在一起只能得到越来越多的痛苦， 于是他果断选择与张赫分开，终止了这段婚姻。离婚后，他再度活跃在屏幕前，演技不断突破，终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巅峰。如今的他早已活成了自己人生的大女主。年轻的时候，我们容易沉溺在感情里头难以回头，成熟以后才发现，感情里最可悲的不是遇不到对的人， 而是明知道对方是错的，却依然执迷不悟。活得精彩的女人往往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分享过她的故事，她和前男友恋爱5年，对方始终不提结婚，每次问起来，她总有各种理由拖延。她不是没想过分手，但5年青春这个沉默成本 让他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34岁生日那晚，他独自对着蛋糕许愿时意识到，继续耗下去，他付出的将是整个人生。于是他毅然提出分手，离开了对方，结束了这段无望的感情。而1年后，他遇到了现在的先生，两人相识半年就决定共度余生，至今非常恩爱。感情里最顶级的自爱 是不将就，不勉强。当一个人让你变得自卑、焦虑、不快乐时，无论你多么爱他，都要学会转身。即使离场不是不爱了，而是明白，爱别人的前提是要先好好的爱自己。只有离开错的人，才能够遇见对的人，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发光。

最后就是要懂得离开负面的能量场。心理学家荣格说，你生命中最有力量的一刻，是你决定不再伤害自己的那一刻。很多时候，消耗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内心的执念与对自我的不断苛责。许多女性一生都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同不够完美的外貌较劲，为偶尔的失误耿耿于怀，在别人的眼光中反复审视自己。一旦你陷入内心的负面能量场，内耗就会不请自来。知名博主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工作中出现一点小差错，他会反复自责，彻夜难眠。生活中未达成自己预设的目标，他便全盘否定自己的价值。在一次重要项目未能达到预期后，尽管团队与上司皆表示理解，他却陷入了长达数周的自我攻击，甚至萌生退出职场的念头。直到他读到一句话，真正的成熟是接纳不完美，并与不完美的自己温柔相处。这句话宛如一束光，照进他长期紧绷的内心。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苛责转为对话，将攻击转为觉察。工作中遇到问题，他学习客观复盘，而非全盘否定自我。生活中目标未竟，他学会调整计划，而非怀疑自身价值。渐渐的，他整个人变得平和，所有的内耗一扫而空，在职场也越走越远。作家马德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伤害，是你允许自己不停地伤害自己。过度的自我攻击常常成为女性自我消耗的隐形枷锁。其实你的价值从不取决于一次成败、一句评价、一个所谓的完美形象。学会放过自己，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偶尔接纳挫碎与局限，这不是逃避，而是对自己最深的关爱。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离开负面能量场，你才能真正摆脱内耗，获得内心的自由。

村上春树说，所谓自爱，就是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不被他人左右，不被情绪裹挟。女人最顶级的自爱，就是拥有及时转身的勇气和清醒。人生苦短，你不必困于任何关系，也无需和烂人烂事纠缠。学会远离垃圾社交，离开错误的人，停止自我攻击，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拥有及时离场的勇气，不纠缠，不内耗，不委屈，在往后的日子里，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不辜负自己，不将就生活，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活成独立、自信、从容的样子，以自爱为底气，以勇敢为铠甲，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向阳，步步生花。

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德兰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昨天呢是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519中国旅游日，明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520哈。每年这个519呢，它不是法定的节假日，但是呢它是跟旅游有关的一个节日。为什么会有中国旅游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从2011年的3月30号，我们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啊519为中国旅游日。其实它的这个渊源应该说呢，跟纪念1613年的徐霞客宁海出游以及徐霞客游记开篇日是有一些关系的。519谐音就是519519。为什么会有519中国旅游日这样的一个由来？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就是传承徐霞客啊，探索山河、知行合一的一种人文精神。你看我们现在去到一些自然景观的时候都会讲到，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历史人物游览过，这个地方留下了哪些的一些诗词歌赋哈。古代的一些文人墨客，他们是非常有情怀，我觉得是非常自在，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你看那些古人们哈，尤其是读书人，他们很喜欢去爬山，去一些郊游啊。所以呢，去到一些这个自然景观的时候，他们都不由得会写下一些诗词歌赋，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么丰富的一些这种作品。这个中国旅游日的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普及全民旅游，倡导文明绿色出游。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社区化了，大家都住在这个套房里头，其实在这么一点点的空间里是非常闷的啊，哪怕你是家里是大平层，我觉得都比不上我们小时候那么宽阔的一片天地。其实小时候啊，住在村子里的人，然后去到城市里去发展去居住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差感，难免也会想起小时候非常这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非常自由的一种空间。哪怕现在社区化它的一些配套会非常的齐全，但是呢这个空间感还是不及小时候了啊。所以呢要多和绿色的一些景点植物呢要多打一些交道，比如说呢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孩子去看看绿色植物啊，去登高望远啊，开拓一下视野，不要老是禁锢在书本还有这个手机啊电脑上。很显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 AI 也赋能了，你会感觉到哎，现在的生活很便捷，对不对？足不出户，我们可以在家里待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呢不出门都可以。你买东西他会自己送货上门，现在有很多的超市包括我们大润发、普普啊，都可以送货到门的啊。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呢比如说衣服哎不合穿，我们又可以上门来取货换货，几乎都可以不用出门都可以了。然后你要吃饭的话，你也可以买一些这个储备的物资在家里自己煮，或者说呢叫个外卖也就送到家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呢、信息方便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整个生活也便捷了，但其实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也变懒了。而且呢变懒的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社交能力哦。现在出现了很多人就是有社恐的症状，太久没有跟人面对面的交流和打交道了，会害怕人群，甚至会不知道要聊些什么。哪怕呢以往非常熟悉的一些朋友啊、亲朋好友啊、亲戚，哪怕是家人，面对面的时候都难免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尬聊，甚至呢就是不知道聊什么对视，亦或呢看了一下然后吃点东西就各自看自己的手机了。这种现象呢它不是只出现在成人这个族群，应该说从小孩到老人几乎呢都被手机给绑架了。所以呢我们倡导这个中国旅游日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放下手机。手机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便捷工具，但它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哈。放下手机，走出家里，去到户外，带着你的亲朋好友面对面的去感受大自然，去交流，去说话，去聊天，去谈天说地，去畅谈理想吧。中国旅游日呢，也是推动文旅融合、拉动旅游消费、助力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举措。
有了中国旅游日，到处呢都有相关主题的活动举行，来推广这个文旅的一些这个发展，然后传播我们的山水文化，提升我们的国民文化素养，让我们可以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的历史。今年是我们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那么走过16年的时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成效。今年的年度主题叫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这个呢，我觉得哈，也是我们大家呢对旅游的一个提升，体验感的一种提升。过去呢，我们对旅游可能就是讲说，哎，我们跟团或者说我们自驾啊，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到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建筑景点打个卡，对不对？但现在呢，更讲究的是自在舒适旅游的过程的这种体验感。你可以从我们泉州呢，今年以来的不同节令的主题，不同时间段的一些传统节日的主题，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在深化旅游内在的东西，我们在练这个内功。好比呢，像我们过年，我们就说，哎，来泉州舔一下，这个就跟我们泉州的民风民俗结合的非常好，也非常的贴心和温暖，也符合我们逢年过节呢，就是这种热情好客的地方的一种文化特色。那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呢，我们泉州又推出泉州真可以一把便携的这个椅子啊，也是非常贴心和温暖。不管是我们泉州推出的这个内坑的拖鞋，还是我们的这把便携椅，它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所谓的概念就是松弛感。出去旅游你不需要打扮的花枝花枝这个招展的，就是要浓妆艳抹的这种状态，那个是纯属就是为了旅拍而旅拍啊。当然了，形象也要顾了，但只不过说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他主张的就是好像在家门口旅游的感觉，你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端着，你会觉得很松弛。旅游嘛，就是为了放松，为了让自己能够开心快乐睡到自然醒，而不是一直在赶路哈。我曾经呢跟一些朋友在探讨说，我们在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住得好重要，还是吃得好重要，还是看得景好重要呢？当然都重要，但其实啊，住得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这个小窝，对不对？其实在家里躺着怎么瘫都可以，但出门其实大家还是讲究一个环境嘛，这个居住环境也是很重要。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呢，你吃的不习惯，吃的不好，肚子不舒服，其实也是很难受的。所以呢，出门，哎，既然出了门又花了这些钱，一定要花的在就是刀刃上，也是觉得很值。你不要花了一大堆钱又浪费了休息的时间，又感觉体验感很不好，然后放假了几天之后呢，就是非常疲惫，我觉得这样的旅游的品质是不好的。今年我们全国有推出了超过9000项的景区免费啊、折扣，还有文旅的惠民活动。当然，我们泉州也是有满满的诚意要带给大家。

昨天呢，以公共生活好习惯、文明有礼、泉州人作为主题的泉州市文明旅游宣传晋江专场活动呢，是在我们晋江市的五店市传统街区来举行。这场活动呢，是展现了闽南风情的开场舞蹈《海的女儿》拉开了序幕啊。随后呢，聚焦文明旅游的主线，展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环节，为推动呢文明旅游服务提质增效。现场呢还举行了晋江文旅推荐官的聘任仪式。这批呢经过严格选拔还有系统培训的推荐官，肩负着的是宣传推介晋江文旅的资源，引领文明旅游实践的使命，成为展现城市文明和活力的生动名片。在这个活动的现场还精心编排了多个紧扣主题的节目，情景歌曲《来了不想走》深情演绎了活力晋江的独特魅力和人文温度，运用传统高甲戏形式编排的骑驴学交规，创新的把这个交通的规则还有地方的戏曲艺术结合在一起，在诙谐生动当中传递文明出行的理念。压轴的歌舞《花开中国》则是以激昂的旋律还有动人的舞姿，展现的是新时代奋斗者文明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活动的压轴部分呢，是以文明旅游作为主题的联合启动仪式。这个举措呢，其实它也标志着泉州市将文明旅游宣传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哈，致力呢让每一位市民还有游客都可以成为我们城市文明形象的传播者。昨天呢，融合了518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又结合了今天我们这519中国旅游日以及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的联动活动啊，旨在呢为广大市民游客呢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倡导文明旅游风尚，提升城市文旅的品牌形象。那么泉州市委文明办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活动通过聘任推荐官、创新文艺宣导、德化陶瓷名家作品的捐赠，还有馆校签约、实践基地授牌以及联动启动等一些形式，把文明的理念有机地融入到旅游宣传当中，有力营造了人人都是旅游形象、处处都是文明风景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推动海丝名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明动能。那么在活动结束之后呢，现场观众也是纷纷移步到文旅集市，现场体验和感受文旅融合与文明创建的丰硕成果。

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是的，快乐的享受品质的旅游是有品质的哦，共同奔赴美好山河。我们泉州呢也准备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旅大礼包，各城县市联动，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来泉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种打开美好山河的方式。5月19号，品质旅游共享美好，2026年泉州古城519中国旅游日首期轻度假周启动仪式呢，是在偶遇世界这个地方来举行。什么叫偶遇世界？其实就是木偶啊这些的一些表演哈。那么内容包括了轻度假的产品集中首发，然后又有酒店美食、各种有趣的小店打包亮相，还有诚信宣誓、授牌表彰以及惠民福利，开启大家的古城微度假生活周。5月19号到24号，非遗展演周在泉州中山路举行，青狮舞组群还有拍胸舞，每天呢在街头和大家一起来偶遇啊，融合烟火市集与我们的国潮互动，让市集文化变得非常好玩。是的，那么我们提到这个518也好519也好啊，其实这个活动呢它不仅仅是当天而已，而且呢是贯穿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呢5月19号一直到24号，文明旅游互动体验在我们泉州古城举行了，大家可以一边来玩古城一边又参与文明的旅游宣传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做一个有素质的可爱游客。另外还有其他各县市的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就是我们晋江的这个活动以外啊，在像我们晋江就是刚才说的畅游海思名城、礼遇活力晋江、文明旅游宣传嘛，还有多节日的联动仪式活动。那么在实施呢就有海思航标时尚实施2026云端春夏时装周，因为泉州呢它是服装城，所以呢它跟这个时装的结合非常紧密啊。然后洛江这个地方呢它有洛江区的乡村运营大会暨农创客培育工程启动仪式，文武星城正气传新于大游文化年主题活动。然后我们晋江呢还有一场是街中曲警钟戏的非遗街头演出，明天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上海的朋友来走进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好，那么在节目呢，我们顺便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恰逢518国际博物馆日和519中国旅游日，我们有推出了两个特别节目啊，就是在昨天518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我们特邀的是晋江博物馆的馆长林千海做客到节目，来给大家分享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的我们晋江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我们晋江博物馆的馆藏文化等等相关的内容。然后值此这个两个这种节日期间呢，我们会在明天下午，也就是520哈，5月20号，明天下午呢，我们会邀请到上海的花影社的主创一同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到的这个主创呢，有包括这个总领队啊，还有总编剧，还有这个总导演哈，三位重磅级的主创来做客到湘的安平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这个皮影剧走进我们晋江来演出的一些情况，带领大家来品味一下皮影戏的相关文化。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就是今天晚上呢，在我们晋江市的木偶剧团有一场哈演出，今天晚上的7:30，然后明天呢，他们会走进的是我们五殿市这个地方来进行演出。

这次呢，上海花影社也带来非常丰富的一些经典剧目，包括狮子舞啊、金斧头、银斧头啊，还有鲑鱼鹤啊，这些经典作品哈，所以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当然了，也可以锁定在明天下午来收听到我们相等安平桥，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会把主创请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做一个推介和分享。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其他地方，像这个惠安县啊，惠安县呢有主宰味蕾理想生活惠安美食主理人赵吉令的活动。那么惠安县第四次的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文物图片展。那么在安溪县我们知道其实一直以来跟茶叶的结合还有这个茶道啊，就是茶文化结合比较密切啊。那么这次安溪呢，它的旅游日并没有去说推这个茶这个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产业，而是呢推这个安溪县的文庙这个藏品捐赠仪式和志愿者才艺表演的活动。然后另外他们的安溪的这个藤编工艺啊，这几年也非常的重视哈。在这个519中国旅游日的时候，他们也推出了一藤一桥编织传承之桥的藤编工艺的体验活动。那么在永春呢有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2026519中国旅游日的徒步活动。德化呢则是有德化县的赤水村唱加上乡村旅游的推介会暨九仙山养生全牛宴活动。是的，德化的这个九仙山我有去过哈，我觉得这个空气太好了。然后九仙山它的温度要比德化县要冷几度哈，如果大家呢是有到九仙山这个度假村去旅游的话，在当地可以住下来，我觉得无论它的这个住宿啊，包括饮食以及这个亲子游啊，都非常的舒服哈。尤其是这个时间，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没有那么冷的时间段，到九仙山还是会比较舒适的。它的景致、自然风光也特别美好，而且那个地方种了很多很多的花卉，小桥流水人家特别美。那么景区酒店餐饮呢也推出了大波的特惠，你比如说521就是5月21号在永春的北西文苑是全天免门票，永春的牛母林门票也是给大家打50%。从这个51期间呢一直到12月31号，我们永春的云河谷的门票也采取半价这样的一个优惠。4月1号到5月30号在德化的九仙山风景区哈，19周岁的游客或者是身份证号包含数字19，这个游客呢可以免大门票。是的，那么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想在泉州旅游，我想要走出泉州，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介绍呢？当然有啦，我们泉州呢刚才我们已经介绍到了啊，还有一些景点我们也给大家补充来介绍一下。你比如说青源山风景名胜区啊，在5月19号这个6周岁就是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泉州籍60岁以上哈，还有非泉州籍65岁以上的老人、现役以及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啊，或者是带这个记者证啊、残疾人呢、或劳模特定奖项的获得者、台湾手来族啊，以及各类人才等啊，都可以免费。那么学生、教师还有60到65岁的外地老人也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哦。在永春的这个北西文苑啊，就是5月21号是全天免门票，永春牛母林5月21号门票50%，永春云河谷5月1号到12月31号门票50%，也就是20块一张。那么德化九仙山风景区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逢身份证含有数字19的游客或者是19周岁的游客可以免大门票啊，4月1号到5月30号都可以享受。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泉州以外的其他的景区，就我们福建省内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呢？你比如说像福州，福州的这个侯宇洞的天眼景区，5月19号今天呢，游客可以免费的享受这个大门票的优惠。然后漳州石鼓山文化园，5月16号到今天5月19号可以享受4天门票的全免优惠。再来看一下这个三明市的这个三钢1958工业记忆馆哈，5月19号游客可以享受门票50%优惠。三钢这个名字非常响亮，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宿舍就刚好有一个女生，她的这个她的
好像他的爸妈吧就在这个三钢工作，所以呢以前的这个三钢是非常牛逼的，他可以跟我们其他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这个钢材来比美。没有想到他现在也打造这个工业油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以前他是一个重工业的一个工厂，但现在打造的是有文创记忆馆，所以呢也值得大家来观赏一下。在5月19号游客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那么明清园景区呢5月19号游客可以享受门票的全免优惠哦。哎，当然不包括讲解费哈。那么泰宁九龙潭景区5月18号到5月20号游客可以享受九龙潭的日游免大门票的优惠，不包含竹筏还有景交的一个费用，就是景区的交通费用了。那么江乐的玉华洞景区呢，在今天游客呢到玉华洞文博小镇游客服务中心购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但是呢不含观光车票还有讲解费的这二次消费项目。上午云林山景区5月19号到20号云林山景区入园的门票是免费的啊，不包括漂流住宿和餐饮这二次消费。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龙岩，哎，龙岩这个观寨山也非常有名，对不对？那今天呢这个龙岩也是全国游客可以享受景区的 A 或 B 线路的优惠。比如说呢这个游览景区 A 线可以享受5折优惠，原价是120一个人，那优惠之后是60块一个人。那么游览景区 B 线也可以享受5折，原价180，优惠之后只有90块。那么梅花山虎园呢是首道大门票免费哈，5月19号游客免费入园。步云索道5折优惠，原价每个人120块的索道全程往返套票，5月19号今天只需要半价60块钱。游玩的项目也打5折了，现场购买游玩项目通通都是5折哈，套票不参与优惠啊，涵盖亲子乐园，还有这个尖峰时刻、摩天云台。是的，如果提到福建游，宁德呢也是大家非常青睐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个鱼山岛景区，在5月18号到20号，像霞浦啊，还有拓荣这两地的居民，他们可以带着身份证免天湖景区的门票，仅需要呢购买这个景区的交通这个票就可以入园了，所以是节省了不少。好，还有这个宁德的这个太老山景区，哎，我还没有去过哈，听说挺好玩的啊。5月19号，全国游客呢享太老山景区首道门票5折优惠，景区的交通二次消费项目不包含在里头。什么叫二次消费啊？就是景区你可能搭乘这个什么电瓶车啊、观光车之类的，这是属于二次自费的哈。那5月18号到20号，霞浦、拓荣两地居民带着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景区首道门票。那么二次消费不包含在里头。是的，刚刚介绍的是我们八米旅游，就是我们的整个在福建各地的一些优惠政策，当然还会有一些细节，但是就是没有详细的出来哈，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19中国旅游日啊，铁路部门在临近的时候呢，也推出了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的新举措，从这个交通来为大家保驾护航。从开行旅游列车，还有发放旅游消费券，到推出老年旅客的折上折优惠，以及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激活服务消费新的一个增长点，也为旅游经济、银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了解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说，从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集中呢安排开行了179趟的旅游列车。具体呢，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还有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以及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那么在今天，这个熊猫专列的锦绣天府号，还有长三角之星品质型的旅游专列也首发上线了。而且呢，值得惊喜的是，铁路12306客户端专区啊，在5月10号到31号月底期间，还发放了5.19元、51.9元、519元的3档的满减券。酒店住宿专区呢，在4月20号到5月31号期间也有发放一些优惠券，还有包括餐饮啊，在20号之前也推出了一些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了啊。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我们也推出了专题分享哈，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铁路部门哈，对于这个旅游日所推出的一系列的交通方面的一个保障和折扣以及优惠。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的一个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哈，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的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标注敬字哈，敬就是尊敬的敬。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还有伤残人民警察证以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还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级业务。那么此外呢，从今天开始啊，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的沿途各站有试点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也就是有的地方它可能需要骑一下自行车才能够到达，就不需要再走路哈，这也是非常方便的短途的一个衔接。那么骑行爱好者呢，也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来办理，旅客线上的完成服务预约的付费之后啊，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好，我们再来补充介绍一下，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在我们泉州各个区县呢，推出的是有60项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旅系列活动和惠民措施。这次的活动呢，有覆盖古城、乡村、滨海、时尚文化等多领域的主题活动，形成了全域联动的文旅活动的矩阵。例如我们刚才有讲到哈，就是鲤城区，它作为泉州古城核心区，在今天在我们的泉州府文庙广场举办品质旅游共享美好2026年泉州古城519中国旅游日首期的轻度假周启动仪式，有聚合酒店、民宿啊、美食，还有七小业态等在地的资源，完成从资源到产品的亮相转化。同步呢推出的是非遗展演周，在5月19号到24号落地我们泉州中山路，每天呢都会分时段来安排像青狮、五祖泉、拍胸舞等一些非遗街头的偶遇式的展演，融合烟火市集和国潮互动。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洛江区呢会聚焦乡村文旅发展，举办乡村运营大会及农创客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同步呢推出文武兴城正气传心鱼大游文化年主题活动，以鱼大游公园作为核心的主阵地，打造的是全域联动的文化活动网络。那么我们晋江呢则是选择在我们的会客厅五店市传统街区来举办大型联动启动仪式。昨天呢已经有举行了一场活动，那么接下来是5月19号到24号呢，在五店市传统街区啊推出街中景、景中戏的非遗街头演出，联动舞狮、高甲戏、木偶戏等一些非遗演出团队。而且呢明天晚上呢，我们还把这个上海的艺术团队请到五店市来上演一场这个皮影戏。在街区核心动线的露天戏台、广场这多处的一些场所开展常态化演出，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多频次的去感受我们闽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把我们请进来的这个皮影戏呢，在这个地方来上演哈。另外呢，南安呢推出的是眉山乡村旅游体验周，打造乡村微度假特色场景。那么惠安呢也会开展这个美食主理人召集令活动，以美食作为载体来传播本地的文旅品牌。那么永春我们刚才也讲了，他会举办主题徒步活动，丰富全域的文旅供给。围绕共享美好的活动主旨，我们泉州各个区县推出的是30多项实打实的文旅惠民的措施，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的潜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门票的优惠，然后另外呢，像鲤城区还有非常重磅的一些惠民活动，像5月19号到24号啊，聚焦的是住宿加餐饮加民宿加小白，加上咖啡、美食地图、电动车租赁啊，这些微度假全链条产品。以联名套餐的形式集中上线，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的畅享在地的生活体验。另外呢，鲤城区的古城有轻度假周启动仪式呢，还配备了像惠民抽奖啊、诚信宣誓、授牌表彰等一些环节，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的秩序，提升游客消费体验。泉州多个景区呢会推出519专属门票的惠民政策，降低市民游客出行门槛。其中呢，清源山风景名胜区还有崇武古城风景区等多家的 A 级景区会在5月19号当天推出门票的半价优惠。那么泉州开元寺还有洛阳桥等一些适宜相关景区呢，也会持续的实行免费开放的政策，同步配套免费公益讲解服务，让市民游客可以低成本畅游泉州适宜景点。除了专项惠民套餐以外，各区县主题活动也配套了多元化的免费体验和互动环节。像鲤城呢是同步推出文明旅游互动体验系列活动，向市民游客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惠安县呢会在文庙举行第4次的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文物图片展，免费向公众发放。然后刚才我们晋江也是一系列的这个非遗街头演出，还有鲤城非遗展演周等一些活动，也是采取啊免费开放形式，让市民游客呢在旅游过程当中既能够享受实惠，也能获得丰富的文化体验。

好，那么来到我们泉州呢，很多人也是非常青睐我们这个正音书院的活动啊。正音书院呢，在从这个5月19号，因为昨天他们是休息的一个状态哈，那5月19号晚上的7:30到8:30，有一场是泉州青狮、泉州提线木偶的演出。那明天呢，5月20号晚上的7:30到8:30，有泉州南音古典舞蹈《泉州火顶公婆》，也是在我们泉州的正音书院来举行。那么后天就是21号，他们也是休息一下哈。那么22号，也是同样是晚间的7:30到8:30，上演的节目内容是泉州南音、泉州巡捕女舞蹈，还有梨园戏的科布赏析。周末的时候呢，5月23号星期六啊，下午的4:30就开演了，到5:30，然后晚上7:30到8:30，陆续会上演的是泉州讲古、闽南戏曲舞蹈、泉州南音。那么晚上呢是泉州布袋戏、古典舞蹈，还有泉州的火顶公婆。5月24号星期天呢，下午也有一场哈，是4:30到5:30哈，是泉州讲古，还有泉州惠安女舞蹈以及泉州南音。那么当天晚上是7:30到8:30，是泉州提线木偶和泉州青狮。正音书院这些年在我们当地哈是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因为特别是在非遗这个演出啊活态的一个互动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它以演出加上互动体验形式，积极开展常态化活动。你比如说呢？

节假日啊周末哈都有一些演出，尤其是在周末他一天会安排两场，像星期六下午的四点半，然后星期天也是下午四点半开始，然后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都有。当然了，如果要去观演的话也要进行一个预约，预约的这个方式呢可以关注一下手机微信公众号码泉州文旅哈，去找到相应的一个标题叫预约心仪场次，来正音书院免费看非遗演出，它上面有一个二维码，那么你扫一下看有没有预约成功，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有限流哈，就是会有一些限制这个人数，然后要提前30分钟到15分钟入场，避免拥堵。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敏超。上个星期呢，敏超已经有一场，然后我们是胜利了，对不对？我们战胜了这个漳州哈，好像是对阵的是漳州。那么这个星期六还有一场哈，是在也是我们的海峡体育馆。如果大家呢有幸中签的话哈，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提前出发，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当天啊这个交通会比较拥堵，也有一些管制的情况。那么5月23号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泉州主场对阵的是好像是南平啊。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哈，如果我们要买闽超的这个门票，你比如说呢，现在是这周是十几号啊？这周是23号，23号星期六。那么如果你要买今天这个23号的门票，估计是可能比较难抢到了。大家呢一般都要提早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最好是提早一下啊，提早一下去在线来关注一下这个闽超的购票。购票的渠道呢是手机微信公众号码，来搜索一下泉州体育，也就是泉州市体育局这个官方账号，我们提前给它锁定起来。哎，你比如说呢，这个你想要看这周，估计是到这个周中的时候就比较紧凑了啊。大家可以选择哎下周或者是在下一场。那么这周呢，我们泉州主场迎战的确实是南平，哎，这个购票倒计时。其实已经是截止了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定要提早一周，提早一周才能够买到啊。但当然了，是你能够参与，但能不能中签还要看一下运气啊。如果中签呢会出票成功，没有中签他会全额退款给你。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珍惜这个看闽超的机会，尤其是主场，我们也会节省很多的一个路程时间。比如说呢，5月23号的这场要购票，它是5月12号就已经开票，到5月16号就截止了。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提早一周哈、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泉州体育这个公众号，关注到相关的这个购票的渠道，才能够比较准确，而就是比较精准，有机会能够买到票哈。

好的，那么我们晋江呢是体育城市，最近呢也有陆陆续续一场又一场的这个比赛在举行。你比如说呢，5月16号我们就有举办了一场第三届的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简称王文教杯，又称为明羽超哈。城市分站赛晋江站是在我们晋江市的祖昌体育馆，晋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挥拍开赛，来自八闽大地的977名羽毛球运动员和裁判员齐聚我们晋江，开启了明羽超的首战。所以买不到足球闽超的这个门票没关系，我们也可以来晋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羽毛球这个比赛哈。据了解呢，2026年第三届的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分站赛呢。

赛程会横跨五月到八月，会陆陆续续在晋江、厦门、龙岩、南平等福建多地陆续举办。赛事呢覆盖也比较广，参与的群体很全。赛制呢采取的是分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有青年组、有成人组、有青少年组两大组别。那么分别设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以及混合双打等多个项目。赛事呢全程实行啊积分晋级制，积分高者呢可以参与城市的分站赛总决赛，像年度的福建球王、至高桂冠去发起全力的冲击。那么青少年组的选手呢还将有机会来争夺福建省青少年锦标赛的资格。作为城市分站赛的首站，我们晋江站呢也是从报名通道开启以后呢，赛事热度持续的攀升，全省各地的羽毛球的爱好者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充分的展现出我们福建深厚的羽毛球群众基础和浓厚的全民健身的氛围。从参赛选手地方的一个分布来看，泉州地区选手呢占比达到了四成，涵盖了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等县市区，充分的彰显了晋江还有泉州本土浓厚的羽毛球运动的氛围。省内其余的一些社区市选手呢占六成啊，福州、厦门、漳州、莆田还有龙岩、三明、南平、宁德九个城市以及平潭综合实验区都有选手报名，真正实现了八名羽毛球健儿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的良好格局。值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市于泉州推出了这个全域旅游卡，成人 A 卡呢是每年129元，它的市值呢达到了1500元，可以游览30家景区，包含18家的 A 级景区，一卡在手，游遍刺桐。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市于泉州全域旅游卡哈。这个是赛场之外参赛选手、裁判员他们可以享受的这个特惠购，所以我觉得我们晋江也是泉州也是非常给力哈，解锁了一整年适宜泉州的畅游之旅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的一个文旅动态。5月16号呢，满载着期待和热情的香港来晋江旅游首发团一行有200多人哈，他们从这个高铁站，然后呢乘坐高铁来到泉州南站，拉开了为期4天3夜的闽南风情体验之旅的序幕。这次行程呢，以沉浸式感受闽南、深度体验海丝作为主线，精心串联起了自然和人文并重的经典路线。那么第一天呢，他们就走进的是我们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去看我们的红砖古厝，聆听闽南旧事，随后又去到安平桥，去感受天下无桥长此桥的雄伟气魄。接下来3天，游客们还探访了晋江吴陵啊，还有草庵，以及这个来望良品堂，这些我们晋江比较有特色的地标的景点，也深入像泉州的开元寺啊、清源山，还去到了这个寻浦村以及石狮的洛家寺这周边的一些知名景区，去体验簪花围、品古早味，在一餐一茶、一巷一厝之间呢，细细品味泉州这座适宜之城的生活温度和文化的厚度。根据了解，为了做强主责主业，深耕旅游市场，持续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文旅品牌在港澳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了解到，像清新旅游公司呢，从今年3月18号开始，也是主动的有去对接香港的一些重点的组团社，积极推介晋江特色文旅的资源，并且向香港业界深入讲述了晋江的闽南文化、侨乡故事和晋江经验的时代精神。这次首发团的顺利成行啊，也是我们这个清新旅游公司呢和香港旅游业界啊务实合作的标志性的成果，更加是我们晋江文旅品牌迈出港澳市场的重要一步。根据了解，晋江文旅集团未来会持续深化和香港等一些核心的客源地的文旅连接，去推出呢更多高品质高体验感的旅游产品，让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品牌之光可以照亮更远的

这一次赛事呢，汇聚了全市38所的中小学68支队伍，分成小学组、初中组还有高中组3大组别，吸引了数百名的青少年排球小将参赛。

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的亭阳九九也好，武陵啊、武甸市、安平桥这些地标的一些景点都吸引了非常多的一个客流量。那么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不仅仅是五一这个长假哈，包括这个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啊、五幺九的这个中国旅游日啊，还有包括五二零的这个浪漫的节日等等，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串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文旅方面在推介一些活动和设计一些这个路线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科学，它也做很多的延展，不仅仅是长假或者是短期的一些福利优惠，而是呢有很好的一个延展，有的是当月，有的甚至延展到下半年或一整年的一些福利啊，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跟进和关注一下。那么最近在我们晋江博物馆也有几场这个展览，大家也可以同步来进行观展。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五幺九中国旅游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福建啊、泉州、晋江在文体旅各个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优惠政策，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更好的来推广我们家乡的文化。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文明旅游，做一个有素质的公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就是这个我们吃吃喝喝的一些垃圾啊，一定要给它带走，然后另外的要维护一下我们的公共的一个环境哈。还有一点就是使用文明用语，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出行的一个交通的了解啊，还有天气预报都要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做好一个旅游的攻略。

好，那么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交通路况哈。晋江市西园街道的这个省道308道的碑厝路段北往南施工占用中间车道，提醒注意。还有磁灶镇的桃城东路印刷基地路段西向东发生事故，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德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整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俗话说得好啊，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悲伤？但是爱情一定不会让人悲伤嘛，非也非也。就是你喜欢的人他喜欢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爱情可能你会觉得说真是老天爷的眷顾，圆满的。但是你爱的人他不爱你，哎，让人感觉爱情总是这么的折磨人。爱你的人你不爱他，你就会觉得说老天你怎么来恶心我呢。所以今天来跟各位咱们就来说一说爱情这个复杂的事情。都说智者不入爱河，但长大之后你能够聪明多少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长大之后总是在喜欢权衡利弊啊，衡量心动啊，适配啊，合适啊，等等等等，把我们的情感呢过得又复杂又谨慎，最后真的是一点都落不着好。千挑万选，选了属于自己的报应。但是回头想想啊，最纯粹的这种心动其实都藏在一些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年少的时光当中。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眼光不怎么样啊，中年之后你发现你喜欢的一些人他的肚子都已经大了，头发已经秃了，是吧，感觉这个腿是越来越短了，没有年少的那种轻狂和可爱了。但是你会觉得说他年轻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他的一些过人之处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曾经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些人呢特别的纯粹和简单，就像曾经这个 F4 啊，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他们又一次复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网上说，哎，我曾经追的这个 F4 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啊，贼油腻的一个大叔是吧。但是你看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样子之后，我们回到那个年龄和心境的时候依然会喜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说呢，没有世俗的条件的情况之下，我们喜欢的一些人没有物质的考量，没有家境，没有身高，不看前途，就凭第一眼，哎，我就喜欢这个人啊，相处时的这种舒服，不经意间的这种心动，就会让人感觉说我怎么就喜欢他呢。那一刻的喜欢可能就是相当之纯粹，甚至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上课听讲没有那么的认真的，也可能是因为他上课听讲太过于认真啊，也许是自己工整的同桌，可能是运动会上奋力奔跑闪闪发光的少年，甚至是温柔耐心会帮助同学解围的人，简简单单的这种存在的这种角色会让你觉得说这一刻我就是稀罕这个人。那小的时候呢藏在内心的偏爱看似幼稚和懵懂，其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都定义了属于我们一生的审美和心动标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小的时候你最喜欢的异性是哪个类型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早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哈，大家在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喜欢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儿哈？微信当中的林雨说，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班里干干净净话不多的男生，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的样子，就觉得说特别耀眼，还不是因为对方颜值高，长得好看啊，我也安安静静土土的坐在那儿。可能也不会让人感觉说，哎，好像挺好看的。微信当中的这个苏婉说，偏爱温柔细心的类型，会主动帮女生捡文具，从来不会打闹起哄，性格特别软软的这种人就很戳我。所以就是男生不要太暴力，也不要觉得说你在女生面前做几个投篮动作，对方就迷死你。实际上。你在他面前做投篮动作，那就相当于多动症。那女生会觉得说这人不正常，老做这个动作，他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所以男生眼中认为的帅，在女生眼中完全他就跟帅他不搭边儿。好吧，你眼中那些曾经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的人类啊，来说一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对异性的这种美好的定义，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大人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因为爱你，所以惯你。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做啥我都支持你，宠着你，惯着你啊，你就是老大。对爱人是这样，对孩子也是这样，但是咱惯得有个度，是吧？好事儿就得支持，不好的事儿嘛，咱侧面提醒。如果正面讲的话呢，会产生冲突。但是好事儿要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呢？从孩子身上来看，今天有一条消息让大家关注到了，啥叫做支持？儿子想做蚕丝被，家人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干就完了。如今12000条的蚕宝宝每天要吃30斤的桑叶，
1: 哎，
0: 厉害了！妈妈崩溃并快乐着，可不是吗？谁把这蚕给鼓到家里来的，谁就得负责到底呀，对吧？网友牛奶泡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说，养蚕养到想报警啊！30斤的桑叶一天。再不节俭就要打算扔到盒里了。小蚕宝宝已经肥到纸盒都压塌了，客厅是手工做的蚕房子，每天要喂30-40斤的桑叶，自己就像一个桑叶贩子一样狼狈的扛货，不知道呢还以为你家桑叶，你家吃桑叶。这蚕宝宝们白白胖胖的，也吃得嘎嘎香，我在想说是不是也有点声音啊，每天晚上是是是是是是是一边吃一边拉，一边害怕一边收拾一边崩溃、啊、但是这蚕丝被有没有做成功啊，咱不知道啊。阮女士说了，自己是武汉人，儿子6岁，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而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年前开始养蚕，当天呢就是说还用自己家的这个蚕茧啊，想说今后呢咱们就用这个蚕丝扇啊，然后呢吐在这个蚕丝呢来做这个蚕丝被。今年到了养蚕的季节，孩子说想养蚕给自己做一床蚕丝被、啊、虽然说听起来不太可能完成，但是事在人为。家里的房子90平，12000只的蚕宝宝都养在客厅里。为了容纳这一天天长大的蚕宝宝，家里面的家具是经常到处挪，地盘不够了，就在这个蚕架上一层一层的加蚕房。人类智慧的结晶啊！一个架子4层，蚕房都是用废弃的纸盒做的。家里虽然到处都是桑叶味，不止吧，应该还有蚕屎味。但是看着孩子每天忙碌眼睛发亮的照顾他们，所以说6岁孩子没啥作业就是闲呐、啊。从一开始的10几条蚕宝宝到现在的几千个蚕宝宝，现在应该是12000只吧。这份责任心和收获的喜悦，其实6岁孩子他责任心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好奇心大于责任心，毕竟这蚕宝宝这 是爸妈给整来的。比买任何玩具都珍贵，确实他没有玩手机的时间了，至少。孩子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也更加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关系，希望自己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也能够成为6岁啊开始做蚕丝被的人。但是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会看到这个家里面对于孩子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内心当中喜爱的这种托举。所以呢，用我们的困难慢慢转化为教育的契机，努力的创造机会，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啊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实践啊。但是呢，也有些人说教育需要兼顾理性，规模失控的话可能会消耗家庭资源，你管人家呢。其实蚕丝被能否制成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啊。但是呢，这个家庭呢收获了比较重要的这种应该说是爱的被子，对不对？孩子心中呢这种坚持和好奇的种子悄然的破茧，这场闹哄哄的生命实践也恰恰印证了阮女士的那句话，崩溃并快乐着其实才是陪伴成长的本真的一个模样。但不得不说，这蚕茧它最后还得化蝶呀。12000只扑棱蛾子，在家咱们就化蝶飞吧。

好吧，就飞起来吧啊！那也让我们的梦想啊，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放飞自我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亲宝宝的脚丫子啊！前面咱们就是说爱孩子就宠孩子，为孩子的梦想来支持。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没啥梦想怎么办呢？先从脚丫子爱起啊！有多少妈妈喜欢亲自己孩子的小手、小脚、小屁股、小脸？这位妈妈就是亲自己宝宝的脚丫子，嘴唇肿成了一只大香肠，看起来还挺吓人的，但是也挺喜感的，就对了。孩子的脚丫子也有细菌的哈，不要随便亲。

虽然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认为说孩子是最干净的，比大人干净多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一位姥姥不听劝，非要亲宝宝的小脚，结果就不小心嘴巴就染上脚漆了。这个是妈妈的妈妈，上嘴唇肿得像香肠一样。那医生呢就提醒说，小宝宝的通常的这个活动量就比较大，脚部的汗腺也十分发达，这种隔辈亲啊，是从这个母亲的母亲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咱不是说非得亲脚丫子才行，而且亲之前可以先把小脚给它洗干净，咱们再亲。这使得他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脚部很容易产生大量的汗液啊，酸不叽溜。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细菌，甚至可能会存在脚气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们在跟孩子进行亲密互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卫生问题，不要盲目的认为说小孩哪有什么可以脏的地方啊，对吧？但是孩子活动量比较大，也有可能会让你出现这个细菌的感染。好吧，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有些人说，那我能痛痛快快的亲自己孩子的脚丫子了吗？医生不是说不让亲，而是说咱们可以来注意一下这个亲的环境，是吧？跟孩子这个贴贴呀、亲亲呢也是可以的。一是要注意大人自己本身的卫生，二就是要给孩子洗干净，然后再下嘴。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年少轻狂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喜欢的这种异性的形象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的这些异性的形象啊，不是提倡大家早恋的。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是要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这个最初的爱的这种回忆是吧？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说一说我们曾经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的那个人的形象啊，喜欢哪种类型的异性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微信当中的江毅说，我小时候喜欢调皮但是不坏的那种男生啊，就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种坏呢不是那种特别真的发自肺腑的坏，他说有点小叛逆，幽默风趣，但是能够带动全班气氛的那一种啊。但是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多男生自以为自己具备这种气质，但其实挺讨厌的。其实嘴欠儿跟真的幽默那是两码事儿，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大家不要盲目的对号入座，认为说我就是这种人。哎，先打住啊，是不是这种人，我们得看一看，想一想，衡量一下。喜欢你的人比较多的话，就说明你是这种人。没什么女生跟你表白的话，就说明平时你话太多了，而且不懂得分场合的去说。微信当中的宋芝说，我偏爱安静文艺的女生，喜欢看书画画，气质干干净净，温温柔柔又文静的那种。我跟你们讲啊，我在这不是说小宋傻，我在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说小宋喜欢的女生是什么类型的。他说喜欢安静文艺的女生，喜欢看书画画，气质干干净净，温温柔柔又文静的女生。但我跟你讲，还是漂亮的女生。颜值如果一般的话，甚至不高的话，你再温柔再文静，可能这个男生也不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当然我在这说这个事儿，不是为了来普及咱们女性的这个颜值的焦虑，我只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们，男生说的话你只能听一半，是吧？尤其在讨论爱情的日子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收音机前的各位女生们都要理智，男生的话只能听一半、啊、就是在心动这个事情上，也许他的心动的点来自于你的这个颜值。有一句话说的很糙啊，但是呢道理却很对，叫做啥呢？就是爱情有的时候呢可能始于见色起意，对吧？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这一见钟情的点，就是因为第一眼看过去啊，可能他不是惊为天人的存在，但这个颜值的确吸引了我。无论男生对女生还是女生对男生，可能都是因为第一眼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陌生又熟悉，对你很动心呐、啊。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加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年少的时候啊，喜欢的那一个人类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们喜欢的这个异型的，不是异类的啊，不是那个异性的啊类型。好吧，不是故意的，但听起来特别像故意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孟星说，我喜欢大大方方的类型，不扭捏，不内向，待人真诚，做事光明磊落。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种真的是一文不值。也不能这么说啊，它会成为你喜欢这个人之后的一些附加条件。微信当中的成语说，小时候喜欢很专一很细心的这个人，会记住自己喜欢的人的一些小习惯，然后呢会悄悄的迎合他，细节会让自己拉满，但最后会发现说感情究竟是错付了，当对方眼里压根没你的时候，你做什么其实对方都无感。你看这就是活明白长大了是吧。就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为他做的事情，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啊，欢姐教你们谈恋爱。就你为他做了什么，你得让他知道，别傻乎乎在这一个人傻做。给他做饭你告诉他，我今天给你做饭了，那炖燕窝了你得给他通知他，是吧？所以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付出，你得跟对方说我为你付出的多少，而不是做完了之后说你知道吗，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人家压根儿都没看着，做了白做，是吧？最后都白搭，对方还觉得说哇压力好大呀，他不会是个变态吧，这样对我。所以喜欢的话，你首先咱们就算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说我喜欢你，但是你在为对方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先通知一下对方，对方不反感你再接着做，如果对方都已经很反感了，我劝你趁早别做，真的不要自我打动，感动自我，是吧？你以为你感动中国呀？没有必要，大可不必，你有这精气神，你不如让自己减减肥，不如让自己学学习，提升一下自己的内心啊，丰富一下自己的认知，拔高一下自己的这种这个能力啊，可能还会看着这个人感觉整个人就发光一点，伟岸一些，是不是？不要说你在这盲目的啊，就是白搭无用功，对方都不接受，你还在这死命的付出，我跟你讲缺心眼。微信当中的傅言说，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人正义满满，看到同学被欺负就会挺身而出，特别有担当。但是你会发现啊，这种人往往在我们那个年龄段会被人称为是该溜子，不务正业，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其实这种人在社会上是最有用的，最有人味的，尤其现在这个 AI 时代特别横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有血有肉有骨气的一个人真的特别特别的让人动心，真的。我最近又重新复盘了一下电视剧《白鹿原》，在看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那些反而就是让人感觉比较有血有肉，然后懂得抗争的一些人更加有人格魅力一些，所以也难怪我们小时候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异性啊，真的是很有魅力啊。当然我今天说这个也不是鼓吹大家成年之后咱们就要叛逆。当然我相信更多理智的成年人会在职业当中会被磨平了棱角，知道说咱得努力赚钱啊，圆滑一点才是处世之道。微信当中的安佑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喜欢多才多艺，会唱歌会弹琴会跳舞，有着特长的一些人特别吸引人，长大之后咱们就喜欢爱豆。是吧，我也喜欢爱豆，男爱豆女爱豆啊都很爱，对吧？女生爱跳舞，这女团成员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男生会跳舞，当初的爱情蹭蹭蹭蹭走。

0: 过。
1: 感觉真的是各种法拉利。好吧，好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曾经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异性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意中人，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年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的，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爱人爱己啊，爱你老己。爱一个人可能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认可，认为你的爱呢能够得到回应，但是我想说，成年人最应该让自己学会的就是先对自己好，多爱自己一点，向欢姐学习。虽然说爱人爱己风生水起，但是我希望大家先从爱己开始，才更能够让自己先腾飞一下，先风生水起的来，是吧？那今天呢，比起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如何来更好的来爱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到好，那么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我觉得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这个爱己之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有小伙伴在聊说，今天网上的一个热搜让人很感慨，说成年人啊，其实最应该学会的是先如何对自己好，作为如何先爱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建议呢，很多网友今天在网上说，建议大家不要总是对自己指指点点，对吧？别内耗自己，谁说自己不完美，是别人觉得你不完美，在自己心目当中就要认为说我自己特别完美才行，不要就是说自己哪里不尽如人意、每个人其实都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还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要努力改进完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要对自己的认知稳定啊，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的成熟要来源于自我认知和稳定，因为也了解到了自己的价值、优势和个性，所以才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发生情绪的震荡啊。你要有一种绝对的自信是什么？欢姐教你，你要告诉别人，你凭什么评价我？你算老几？对吧？有人说领导评价，领导评价你是另一说，领导评价你就不能这么讲，你应该说虚心接受。以后我会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要提改正这件事。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句话其实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就是更好的标准，它不一定是说你认为我变得更好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未来变好的标准，很圆滑，这句话很鸡贼，我跟你们讲啊，一定拿小本本现在记下来，其他广播节目都不会教的，我现在就是满满的干货，不花钱就能听的一种这个高阶课程。所以说，你说我未来会变得更好，但是从领导角度他会认为说，你看他真虚心啊，是不是？他会认为你在朝着他的建议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多好你不知道，

就是不受外界影响，稳定自己的内核。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坑，什么坑呢？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有点问题，有点失误的时候，我们也要虚心听听别人的建议啊，不要自己太过于盲目自信，这样的话就陷入到自负自大这样的一种层面，就不讨人喜欢，而且很容易在未来生活当中踩坑。尤其是很多人都跟你提到了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有的时候躺着床上睡不着觉，你就得让自己复盘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当然想这个问题不是说让自己去内耗，而是说我如何让自己悄无声息的改变，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吧？但是认知稳定这个事情啊，不要完完全全太受别人外界的这种评价的这种影响，让自己每天都内耗啊，这个才是重点。

接下来呢，就是了解并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绪啊，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很多人都一味的对别人好，对吧？就忽略了对于自己的这个感同身受的一种体会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先想想我自己要什么，你想喝什么，你想吃什么，你想穿什么，你想感受什么，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啊。那还有第四点，就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很多人都是啊，在拼命的为了别人，最后发现老年病了。等到自己活明白，想为自己活的时候呢，发现了自己，哎，我其实可以过得更好。我有爱的人，我要配得上他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得劲儿了，不给力了，是吧？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了。这个信号其实非常危险，很容易啊，因为碰到了真爱之后而被真爱所嫌弃。为什么？你身体垮了呀。所以千万不要在饮食起居方面马马虎虎，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就把锻炼就搁置到一旁，也不要让自己呢因为应酬，是吧？你应酬有时候不要太当回事儿，尤其是你为了单位应酬的时候，你就要想单位是大家的，不然你自己喝成这样有啥用呢？大家一起喝才行。有了健康才有其他的可能，最后把自己从酒桌上给干倒了，这种就特别不好啊！你未来哪还有什么晋升的空间呢？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就有时候呢不要太过于较真儿啊，也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关注自己的健康，最后就是降低幸福的门槛。啥意思呢？就是力所不及的时候会充满焦虑和不甘，但是别让自己老是想着攀高枝儿。是吧？我喜欢那个帅哥，你就一定要嫁给帅哥吗？我喜欢那个美女，明明知道你只能看到对方的尾气筒，你还要去追求他吗？当好朋友也挺好的。我天天想着要嫁给谭健次、谢霆锋。是吧？就真的能嫁吗？就像你想嫁给肖战，是不是啊？张凌赫这些人，他这根本就不可能娶你的点，哪怕你就写了一大篇的论文都发表了，但是他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他其实非常的复杂。但不能因为自己高攀不上就焦虑啊不甘，应该试着降低幸福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嫁不了张凌赫，我可以嫁给张赫。可以嫁给张玲，也可以想着嫁给张凌赤，对吧？或者这个人他跟张凌赫长得有一点像，比如他鼻子长得像张凌赤、啊、眉毛长得像张凌赫，对吧？这汗毛长得像张凌赫。这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让自己降低幸福门槛，但是也很快可以获得幸福的一个标准啊。将清晨的鸟鸣、傍晚的朝阳、同事的善意都视为幸福的体现。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拥有同事的关怀。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拥有傍晚的朝阳。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有欢欢驾到。这些都是幸福的体现。所以说呢，降低这个幸福的门槛，你会发现幸福更多的在围绕着你的时候。

心情好了干啥都好呀，别让自己太过于内耗。我理解的爱自己，首先就是从心理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因外界评价而否定自我价值，真诚面对情绪，不强颜欢笑，同时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作息规律，该锻炼的时候就锻炼，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累了一天了还努力去锻炼，你是不是傻，都累了一天你就应该休息别去锻炼了。我就不太理解，有一些牛马真的在职场上自己都累得不行了啊，然后还让自己去撸铁。你这不是锻炼，你是作践你自己。最后，我们应该试着降低幸福的门槛，从生活细节当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爱人爱己，风生水起，先爱自己，爱你老几。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接纳自身的不足的同时，把握好自己的自信心，在包容和自我摆烂之间，让自己努力的闪闪发光。

了，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对于爱情的这种最初的初醒啊，我们最早喜欢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异性是怎样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情窦初开。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喜欢的异性是哪种类型呢？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来说一说人性闪闪发光的异性，闪闪发光的那个他，闪闪发光的这种样子。两路的参与方式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周洋说，我小时候就很俗啊，就喜欢学习好的，年级第一的学霸自带光环，让人特别崇拜。是咱喜欢搞学习的，对吧，就跟他在一起先做一套模拟题，冷静一下啊，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微信当中的陆科说，我偏爱性格沉稳的，同龄人都在调皮打闹，只有他做事稳重，遇事不慌，特别靠谱啊，就让人感觉说这个人非常的沉稳冷静，内敛，就是让人感觉说这个人他其实不爱说话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种人他是如何迷倒一个人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性格沉稳迷倒了对方，也许是颜值也还过得去，不然如何发现这个不爱张扬的他。温夏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喜欢会照顾人的一些这个年长的一些人啊，待人有礼貌的，会让着同学的，自带温柔滤镜的啊。微信当中的江毅说，我小时候喜欢调皮，但是就是不能特别坏的这种异性啊，我也喜欢那种小叛逆小幽默的，你看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简单整洁，身上干干净净有香味儿的人。你这个我跟你讲啊，这句话现在放在我们的成年人世界当中依然有含金量。谁会喜欢一个臭臭的异性？所以很多人他就是有的时候在谈恋爱之后很高高在上，认为说啊就不修边幅，别人有人格魅力。我跟你讲根本没有，就不要让自己搞得太臭，别人真的不喜欢油腻老人味儿这种。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我跟你讲它都是雷区，大家都得让自己注意注意再注意。个人卫生这个事儿一定得让自己搞好的，是吧？很多女生碰到自己的 crush， 你发现自己没洗头就特别自责，我跟你讲这就对了，对吧？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都戴一个口罩，尤其现在夏天了，可以让自己整一套那种戴面具的防晒服。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今天没洗头你还必须要出门的话，你可以先把自己给包裹起来，碰到自己的 crush 反正他也看不到是你，你也不用很尴尬的被他给遇到。下次摸准了他出门的时间和轨迹的时候，你可再给自己收拾得干净漂亮的，你三再来一个华丽的偶遇，跟对方搭讪。你这还不会因为上一次遇到你啊，认为说我先入为主，这个人老邋遢了。所以说呢，这种就希望大家出门注意自己的形象，冬天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戴一个口罩、啊、如果感觉自己今天不太方便见人的话、啊、头发各方面比较油腻的话，没有收拾清楚的话，可以先把自己的脸遮一遮，别让别人认出你的真面目，日后还可以方便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去洗白。不然我跟你讲，爱情这种东西一眼没钟情后面就有点难。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咱们小夏的这个留言真的到现在为止啊，他说的这个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希望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认认真真逐字学会啊，来分析这句话，喜欢干净清爽，穿搭简单整洁，身上干干净净看着就舒服。欢姐补充一句，淡淡香味的这种意象时时刻都让人感觉说跟这种人一起过日子那肯定的老干净了，对吧？所以别让自己太邋遢。微信当中的裴川说，偏爱幽默搞笑的异性，嘴碎但是很暖心，总能把不开心的我给逗笑，这在夸我。但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其实放在男性身上还是不错的，放在女性身上我跟你讲其实没有什么红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就像我现在在对标这一条留言的话，我跟你讲，女性如果幽默爱搞笑嘴碎很温暖，别人会觉得说她其实就没有那么可爱，是吧？男生喜欢的女生都是那种茶茶的女生，每天都要给给，对吧？那种的，他不太喜欢那种大大咧咧，好好好好。而且喜欢讲这种幽默笑话的女生，会觉得说这种就是女汉子的存在。所以我这属于就是职业要求，生活当中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查理查气，让自己装的特别特别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但实际上呢，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内心的本色出演。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都能够在遇到让我们心动的人的同时，也能够让对方觉得你也让他很心动。那今天跟各位聊到这个话题，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心动的这种模样的一个定义，这些藏在课桌、操场、课间，以及我们的这个路上不带一点世俗考量的纯粹的这种偏爱，是不是也悄悄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呢？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直白的心动的瞬间啦。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来，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我们在曾经啊，这个情窦初开喜欢的这个异性的类型的这种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关于我们喜欢的异性啊，你有着怎样的一些这个见解，来分享分享哪些让人感觉特别着迷的时刻啊。节目当中，我们的高燕说，小时候喜欢努力上进的普通人，没有光环，但一直默默坚持踏实努力，长大之后自己成为这种人，但发现说没有成就的话也很难被别人关注，扎心了老铁，扎心了老铁，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跟你讲，可能我们在努努力力踏踏实实的做事儿，但是因为还没有取得成就，就没有被人关注到，没有被人关注到，人家就不会在意说你这个人有多努力。但是并不能说自己的努力没有用啊，所以我前面就跟大家提到说，咱们的内核稳定，就算没人爱，咱们先爱自己就得了啊，是吧？小高给你点赞啊，欢姐给你点赞啊。白乔在节目当中说，偏爱活泼灵动的女生，性格可爱，元气满满，永远充满新鲜感。挺好，我也喜欢这种女生啊。微信当中的段寻寻说，我喜欢三观很正的同龄人，小小年纪就懂事善良，但是我觉得现在三观太正的话，有时候在职场不太好混。小段净瞎说大实话。但你不能说三观不正在职场就好混，就是我觉得应该不能把三观和好不好混来进行挂钩，人首先就是要三观正的，你三观不正，咱们这节目就播出不了。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三观一定要正，在正的前提当中，咱们不能说你的三观不正就好混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你三观不正，你肯定走不远，是吧？不是不抱时候味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啊。所以希望各位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需要非常尖锐的这种时刻，可以让自己及时的调整好自己，更圆滑去处事。哇哦，哎。微信当中的季安说，小时候喜欢懂得包容人的异性啊，脾气好，少生气，温柔又宽厚。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说得在事儿上见，不能单纯在生活当中相处是这样。如果在事情上他依旧这样，你会觉得说特别没有主心骨，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嗯，你看是吧，所以说呢，优点和缺点啊，就在于在某些事情的这种衡量和表现上，可能是优点，可能是缺点。事儿上见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一个真理，唯一实践标准。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小时候你喜欢的异性的类型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来。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大家在整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白头发。哎呀，这个白发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年轻人呢，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了，咋整啊？闹心呢，对吧？但年轻人认为什么呢？认为我老了，我才长白头发。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年龄的一个认知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混乱了。那么长白头发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自己老了就长白头发。今天央广网给出了一个分享，说别再以为白头发是岁数到了，科学家实锤，发色跟压力高度是成正相关的关系。哇哦，压力大，压力大头发就白呀。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更加颠覆认知的是，白发不仅能黑回去，哎呀，而且速度还特别快。我的妈呀！研究发现说，一根头发从白变黑最快只需要用到3到7天。那么谁来救救我？白发变黑或许只需要休一次假就可以。我觉得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思路了。下次请假的理由就是我需要白发变黑。央广网说只需要一次假就可以，请给我批假。这个理由真是为了碎银几两。要不是为了碎银几两，谁愿意这么累？谁愿意让自己长一头白发苍苍的头发？我要是退休了之后就天天躺着休息，头发可能最后变成照样要白。当然这个可以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啊，就是诠释了有些人遇到人生巨变之后呢一夜白头的情况。当然咱们也不要硬刚，人家专家说的是新长出来的那一部分，没说已经长出来那一节就变黑了。当然也不是提醒大家说咱就立马得休假，马上要退休。就是提醒各位啊，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应该让自己好好睡觉，好好放松，比硬撑着强。也确实跟我们的压力有关啊，针对的是还没有到白发的年纪的时候就开始白发的人啊，这种跟压力有关。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让自己适当的来减轻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吧，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从周英的眼睛当中来看啊，说这个白发这个头发其实从来也不是独立生长的，它是人体的气血脏腑状态的晴雨表。老祖宗其实也早都已经总结好了核心的原理，就是说发为血之余啊，就是你看你的肾好不好也出现在他的头发上。白头发太多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肾就不太行，但是头发乌黑浓密靠的也是充足的精血的滋养啊，而这个白发早生根本就是岁月的痕迹，身体长期劳累和透支过度发出的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看你都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还在这儿运动。我就不能理解，就是很多人真的累得不行了，工作都累得不行了，还要让自己想着去运动，说这是健康。这真是健康，你不如回家躺着呀。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作息紊乱，长期高压，过度思虑，看似只是疲惫，实际上已经掏空了自己的身体，催生了白发，早早就得了老年病。咱们就对自己好点，没事的时候就让自己多躺一躺。本来生活就已经很累了，你还不如让躺着歇一歇。衰老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白发的元凶，希望大家多爱自己，多关怀自己，养好自己的精气神。头发有没有变黑不重要，就是咱真的别让自己这么累，别让自己这么折腾了。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刚刚说完了白头发的事儿啊，是吧？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微塑料致癌又添了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需要四步啊，所以说这四步让人感觉真的非常之快。大家也要警惕生活当中可能会摄入更多微塑料的场景。可能很多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个事儿也不是在夸张。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勺或者是叉子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那么最近呢，有一项研究证实说，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面检测出了微塑料。更加令人心惊的就是，这些塑料颗粒的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刀片镶嵌在组织当中，持续的来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这是传说当中的千刀万剐吗？听着真是有点让人怕怕的，对吧？那么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啊，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可能还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一些途径潜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过去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异物，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塑料闺蜜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开个玩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说，它会穿透我们人类的细胞的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它在肿瘤的微环境当中点火和铺路，对我们的这个癌症的影响啊非常之大，容易跟肿瘤的微环境搅在一起，然后呢增加这个肿瘤的一个患病的风险啊，破坏肠道屏障的这种稳定的一个状态，也为肿瘤的进展铺路搭桥。甚至我们人类的大脑当中呢，几乎也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之多啊。这个事情呢，也需要提高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微塑料的提防。所以如何来让自己减少自己对微塑料的这个被它伤害的这种可能呢？一就是说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二就是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三就是说呢最好把水烧开了之后再喝，四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第五点就是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第六点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啊，第七点不粘锅有划痕就应该让自己停用了。那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不能说听到它之后啊就马上的这个感到惴惴不安。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当中，但生活当中尽管有玻璃饭盒来替代塑料饭盒，对于一次性的这些餐盒等一些塑料制品说不，也是我们对自己和家人身体减负的一种做法。好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自己少一点塑料接触，也是多一分的健康保障。

最后在我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半夜醒后啊，不要让自己继续看手机，那么在睡觉之前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在玩手机。

有证据表明说睡前玩手机会显著延长入睡时间，其实不用证据，我自己也知道。2021年，美国一家睡眠评估机构对于2000多人进行了睡眠数据的调查，发现说睡前玩手机8分钟之后，平均入睡时间需要增加1个小时。这个事儿，我想说啊，我们只要自己睡前玩过手机的都知道哈。确实会遇到这个情况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也应该让自己呢能少玩，咱们就少玩手机。睡前刷手机，如果视网膜受到过多的光线的刺激，特别是手机屏幕这种蓝光的刺激，可能就会严重影响视网膜的感光的作用，造成大脑的杏仁核所释放出来的这种褪黑素的明显受到了这个影响的状态啊，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这个睡眠延迟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睡觉之前早点放下手机，放下手机立地成佛。可以翻一翻纸质的书，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数学书，数学书这么枯燥无味，马上你就想睡觉了。做做拉伸运动，让自己放松下来，更加容易进入到睡眠状态。少玩手机，手机实在是太好玩了，越玩越兴奋，越玩越有趣，这事儿它就悄无声息地耽误了你睡觉的时间。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我们年少的时候呢喜欢的一些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在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的互动啊。

小廖在节目当中说，真的是一见钟情的那种类型，因为一见钟情，所以觉得他哪哪都好，性格也好，温柔细腻，又有直面事情的勇气和底气，所以因为喜欢他，就感觉说他身上的优点实在是太多了，缺点也变成了优点吧。贺川说，小时候喜欢阳光爱闹的男生，性格外向开朗，能够给我带来快乐，长大之后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闹了。审美观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薇薇在节目当中说，偏爱果敢和利落的类型，做事不拖沓，遇事有主见，独立又耀眼，长大之后发现说其实跟这种人过日子感觉也心走不到一起去，实在是太独立了，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让你失去的安全感。微信当中的崔夏说，小时候喜欢眼里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对生活充满期待，格外动人，长大之后才发现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生活当中的这些磨难，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么清澈的眼神。当我们每个人都长大之后，你会发觉说很多稚气都蜕变了，都褪去了，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小的时候这种非常珍贵的性格也会慢慢慢慢的被磨没了，还是挺可惜的。微信当中的洛星说，喜欢温柔勇敢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永远的充满着正能量的，带动身边人一起变好的人，所以我们喜欢的是那只领头的羊，是吧？带动你的这个应该说是主心骨。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看完大家的一个分享之后，你会发现说，也许小的时候喜欢的异性长大之后发生了变化，也许小的时候喜欢的异性你会发现说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真的瞬间被拉回到咱们青涩的纯粹的年少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年少时的心动我们真的都是不复杂的，无关皮囊，无关条件，无关乎

真诚和温柔，善良和热烈。所以说关于懵懵懂懂的偏爱，看似是一时的好感，其实也是我们内心当中最纯粹的向往。爱情这个东西其实老生常谈，无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要讨论它多少回，其实它真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是在塑造着我们今后的一个审美的点，定义了咱们对于美好的终极的期待。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可能见过更多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过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才越发懂得年少的时候不带功利的这种心动也是咱们人生当中最珍贵的温柔的表现了。所以呢，那些藏在课桌旁走廊里操场上的细碎偏爱，不要说对于早恋来进行诋毁，这其实也是我们青春最温柔的底色。无论时光走了多远，愿我们永远守住少年的初心，永远偏爱和真诚。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 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9: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8: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9: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9: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5: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9: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6: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

0: 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十五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6: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 客观反映侵略历史。

0: 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六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2: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0: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

0: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岸，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

0: 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1: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0: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1: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0: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1: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0: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1: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503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 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2: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

0: 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次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 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

0: 支持力度，
1: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平阳行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忙碌的生活，可是总有某一个瞬间，当喧嚣褪去之后，心底会泛起无人知晓的心事。首先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张建军伟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身边人来人往，可心里就只装着那么一个人。这种一个人默默想念的滋味，说不上撕心裂肺，却格外的磨人。这是来自张简君伟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唱的就是这种错过的无奈，擦肩而过。

李圣杰的嗓音非常有故事感，把这种爱而不得、遗憾错过的心情唱得特别的戳心。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很多事情终究是可惜不可以。

想挽回的人留不住，想珍惜的情抓不牢，一句可惜藏了多少不甘心。蔡敏佑把这种无力感唱得特别的真实，有过遗憾的人相信一定会有共鸣。心里装着遗憾，念着一个人，时间久了，这份执念就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就像抽烟一样，明知道难受却还是放不下。来自李荣浩，戒烟。

爱情有时候真的和烟瘾很像，一段关系结束了，可是回忆和习惯还在，越是想放下越是忘不掉，一边自我拉扯，一边又忍不住怀念。来自李荣浩的戒烟。那么在感情世界里面还有一种关系比分手更加折磨人，那就是暧昧。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薛之谦带来的这一首《暧昧》。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人发现说，家己的鼻头毛啊是愈来愈多。除了年龄、胃短，那真侪人啊忽略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营养啊。头毛变白，经常啊跟三种营养素不足是有关系。首先啊是蛋白质，伊是头毛生长的原料。你若是长期间啊蛋白质摄入不够，唔来生白头毛，同时啊可以让你的头毛啊打湿佮反黄。那其次是铜、铁、锌跩微量的元素。因可以激活酪氨酸酶，帮助黑色素来合成。一旦缺乏啊，黑色素的生成受阻，头毛容易变白。另外呢，B 族维生素参与新陈代谢，那保障黑色素吼细胞正常的工作。所以你若是缺乏这个 B 族的维生素，啊，容易出现白头毛、落头毛、头毛打湿等等。另外呢，真侪人关心说啊，这个少年白头毛吼，这样代志啊，甲胃短关系太大，啊，甲胃肠的吸收差、营养无均匀、恶性贫血，啊，佮甲状腺疾病等等侪有关系。你若是长时间的用老过度、压力大，啊，佮是偷半暝无困、缺乏运动，爱好这头毛啊，真早就变白。当时啊，真侪人咧关心说，这个白头毛会愈翘愈多袂？其实是袂，因为白头毛啊是由咱的毛囊来决定的，每一支袂影响其他的毛囊。真正让白头毛变多啊，是营养、压力等等些问题。所以你若是要减少白头毛啊，最好这几点也简单。首先是饮食的均衡，来加食种动物的肝脏咯、菌类、坚果、燕麦来补充微量元素。暗时唔通晚困，规律的作息。另外呢，就会要放松来缓解咱的精神压力。头毛是咱身体吼一个正午表，补充营养、调整作息，就可以改善啊白头毛这个问题。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白头毛的代志啊，咱暂时先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

0: 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晋江丝绸，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过来，你走吧，
1: 到
0: 门破了吗？他。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

0: 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辰，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洪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四集，
1: 从心里讲啊，龙婷婷大学毕业能够义无反顾地回龙林工作，还给带回一个准女婿，真给我和她妈妈一个不小的惊喜。最开心的是我岳母，一切以外孙女的需求为核心，张罗罗罗地忙个不停。更忙的是田磊，自从他当上后勤物业总公司常务副总之后，天天早出晚归，我们坐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
2: 请进来，
3: 田总，快，你快看看这个视频。哎呦，
2: 秦采凤，秦大经理，你的餐饮公司又出什么事了？哎呀，
3: 不是不是，我刚看过广西卫视的新闻，你们家婷婷做的专题报道。哟，快看看。
4: 这里是柳州龙林汽车集团的专用车厂，一大批18座的电动观光车正在下线。这里的老员工喜欢称自己是龙林人，龙林人有一句牛气冲天的口号，人民需要什么，龙林就造什么。近十年来，他们先后推出了救护车、冷藏车、邮政车、垃圾车、洒水车、中型校车、运兵车、货柜车、商品零售、大篷车等等等等，其中最火的要数这种电动景区观光车。2018年2月，无人驾驶龙林观光车在厂区上路了。大家看，这辆车能够自主的识别障碍物，还能自动减速停车。自2020年7月上市以来，龙林旗下的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球最快达成新能源百万销量的车企，连续25个月蝉联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军。卫视特约记者龙婷婷，柳州报道。
2: 我这女儿还可以呀、啊，
3: 还可以，多棒啊，雷姐！哎，你真应该让婷婷调到广西台去当记者。哎呀，
2: 去那儿干什么？啊，在我们这儿搞宣传报道，有题材，有根基。再说了，哪个妈妈不愿意让女儿待在身边呢？
3: 也是啊。啊，加工袋装速食螺蛳粉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2: 你们餐饮公司真想干这个啊？具备条件吗？
3: 具备啊，螺蛳养殖、米粉加工、豆角种植、酸笋腌制，我们老家全都有，我能找到稳定的供货商。加工生产，我可以到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招一批毕业生，买点专业加工设备，再把你妈、我师傅请出来当顾问，齐了。至于销售环节嘛，我们自己既有门店，又有网店，
2: 还有……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我支持你。注册和启动资金呢，我帮你办。场地和供货商你得自己弄。
3: 好，
2: 设备不用买，搞一台样机过来就可以。
3: 对呀，我们集团什么机不能做呀？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柳州口罩严重缺货，安明他们找来一台口罩机拆开看看，很快就弄出一条口罩自动生产线，一天就出20多万只。
2: 哎、说远了，说远了，赶紧吃午饭去吧，我这肚子还饿着呢。
3: 哎呦呦呦呦，我给忘了，去我们公司龙岭酒店，我请你。
2: 好，
3: 走走。
0: 人心旺，脑洞开，谈笑之间财富来。虽说后勤系列的所有单位早已跟我们的企业主体脱离了关系，但听田磊一说，他们的餐饮公司把螺蛳粉也搞起来了，心里还是着实的高兴。因为我们打造了柳州人引以为傲的2张城市名片，一是龙林车这张可移动的出行名片，二是螺蛳粉这张舌尖上的美食名片。

0: 而所有的成功因素中，人是第一位的。龙陵集团领导层对于培养后备人才可以说是千方百计，高度重视。
1: 各位静一下，静一下。今天我们龙陵集团后备人才进京深造欢送酒会真是高潮迭起呀、啊、现在我发布一个信息，我们集团的老大哥，我们的龙总百忙之中亲临欢送酒会为各位送行，请龙总为大家致辞。
0: 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站在你们面前，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呐、啊。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来场报道的时候，全场3000多人，大学生那真是凤毛麟角。如今呢，博士过百，硕士上千，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新员工的2/3。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基础。接下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龙陵集团将实施125战略，通过建设一个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打造纯电混动2个百万级产品群，建设5个100亿产业集群，促进优质人才、产业项目、金融资本向柳州集聚，计划到2025年形成整车255万辆以上规模，整车产值2300亿，带动新增供应链产值1500亿，建成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核心产业集聚高地，为推动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意。这个目标听着受鼓舞吧？可是靠谁来实现呢？我吗？我们吗？不行，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该轮到你们了。所以集团决定从技术中心抽3伙人，分别送到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去进行专项培训，然后选拔出你们这100人，100位既有大专以上学历又在生产和销售一线工作过的年轻人啊，把你们送进北京，送到人民大学去读MBA。 今日白酒送行，但求莫负众望。
2: 龙总，龙总，我是深造学员班的班长，从测评培训到复习考试，我们这些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演唱一下，以此壮行。
0: 哎，好啊，这个壮行的方式很有创意吧。
2: 兄弟姐妹们，好家伙，
0: 嚯，还有乐队呢。
2: 报告龙总，我们这个集体什么人才都有，一首南国兴起柳州城献给集团，献给柳州。

0: 好一个实业报国正奔腾啊！集团已经向北京发运了100辆我们最新款的电动宝骏 E300，随后派专人过去落户挂牌解决充电保障，每个人配发一辆啊！把这个娇萌可爱的2座小车给我开进人大，开进首都的大街小巷，来！ 干杯！哎，没请吕三锤吗？我怎么没见到他？
1: 龙总，我让刘老在家休息。这批进京深造的启程，新员工入职培训就开始了。老先生是第一课。好，好，好。
2: 新员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国宝级人物，我们企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厂工会主席柳三锤老顾问继续讲课。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孩子们，咱们接着讲啊。哎，再次更正主持人的介绍啊，国宝级可不敢当啊，我今年快90岁了。 用现在的这个时髦词来说，我算是骨灰级的。哎呀，其实这老人上台呀，最想讲一些老事儿，愿意听的我就再捣鼓捣鼓啊。咱们集团的前身是啥啊？是1958年建立的柳州拖拉机厂。 柳州拖拉机厂又是柳州机械厂分出来的一部分，我要讲的呢是柳记当年的事儿。大家伙看看投影幕上这张照片，这是1010型汽油机，中国第一代也是第一台汽油机，因为这是刚刚研发成功的样机。1953年。 国家安排天津拖拉机、广东拖拉机和我们柳州机械3家工厂同时研发小型汽油机，结果呀，我们柳机搞成了。谁干的？我师爷、我师傅，还有我。我师爷心里有数，话不多，人称吴老蔫吧。当时啊。 他已经年过70了，担当最难的环节——汽油机的心脏——高压磁电机的研发，在纸上划拉，用算盘扒拉，经过多少天的反复计算，我师爷得出了核心的数据：7包线一共需要13000圈。更难的是。 得把这细如发丝的7包线用手工缠绕到只有火柴盒大小的金属体上，你们想想，13000圈啊，这得啥样的耐心和毅力呀！我师爷自己缠啊，一边缠一边数，1圈、2圈、3圈、4圈。 好不容易缠到5000多圈的时候，我愣头愣脑的推门喊了一嗓子，师爷该饭了，他把圈数全忘了。哎，5000多少来的？
3: 别笑，别笑。
2: 哎，师爷呀，只能从头再缠，缠到9000多圈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口饭，再接着缠。 哎，往起一站，衣服小心，衣服扣啊，就刮着了7包线，给扯断了。哎呀，师爷呀，咔咔捶打自己脑袋呀，锁好门，关严窗，拉开架势，又从头缠。哎，就这么绕回来，缠回去，从下午到晚上，从夜里到天明。 手啊，被这7包线勒的那口子呀，一道一道的，都露骨头了。当他扶着墙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怀揣几个馒头，搂着一只暖壶坐在门口睡着了的时候。
1: 有气无力地踢了我一脚。三锤呀、啊，成了！
2: 就这么成了。我师爷做的高压磁电机，我师父做的其他零部件，我做的外壳，就是这种1101型汽油机。从那以后，30多年，一共生产了近10万台。满足了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需要，填补了当时国内汽油机生产的空白。现在啊，这台样机在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这张原始照片在我家，逢年过节给这照片行个礼，就算是
3: 哎，快扶着点儿，送锤爷去休息。
4: 哎，
5: 锤爷，您慢点走啊。
4: 锤爷，您慢点。
5: 锤爷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会激动。
6: 向老前辈们学习，绝对。
5: 大家也都平静一下。我记得大家刚来报道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首席技能大师阿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有请阿明大师。
7: 谢谢。
8: 阿明，
7: 已经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莫客气。今天是柳州企业日和柳州工匠日，刚才你们听了一个师爷的故事。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位讲故事的人是我的师爷。我的这位师爷和他的师爷都是我们这辈子不能忘记的柳州工匠。
9: 好，柳州工匠。
7: 前几天啊，集团领导安排我们工作室几十名成员到柳工集团去参观学习。

0: 习，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很想与大家分享。柳工集团也是创建于1958年，目前是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中国装备工业10大国际化品牌，在全球建有20个制造基地，市场客户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装载机全球销量第一，让柳州制造的名气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
1: 这兄弟们厉害呀！
0: 去年的4月26日，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柳工集团。我们去学习的这些人啊，就站在总书记去年站的地方，听讲解员介绍总书记当时说过的话。当时总书记说，柳工国产化程度很高，许多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发展的方向。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柳工集团在这方面做的相当不错，他们拥有1300多人的研发团队，5个海外研发中心，2015年还建成了全行业第一个国家级的柳工集团全球研发中心。
2: 我们集团在这方面也不错嘛，龙陵芯片制造取得了突破，不再被卡脖子，初步实现了用中国芯造人民车，而且国内首个导式工厂龙陵纯电汽车精益制造工厂又奠基了，我就是奔着你们来的。
0: 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啊！来，你请坐。既然已经跨进实业报国的大门，就应该把全身心投入自主创新确定为自己的目标，目标确定了，就要破除迷信，坚定自信，豁出命来干。我的徒弟周平下了5年狠功夫，将装配一个自动化设备的精密标准从行业公认的0.05毫米提升到0.02毫米。0.02毫米是什么概念啊？一根头发丝的1/3。这个小小的数据变化有什么意义啊？它将设备使用寿命由3年延长到了10年。周平现在已经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90后老专家了。我还有一个徒弟，今天他也来了。
3: 师傅，让我自己说好吧。
0: 啊，好的。
3: 各位新工友，我叫武博，杭州人，是学电子信息专业的本科大学生。入职刚5年，我拜阿明为师，学明白了总装工艺的各个环节，去年被提拔为总装值班经理，人劳处安排我明天给你们讲精益生产。
4: 太好了，
5: 今天给我们讲啊！
3: 我今天跟过来，主要是想告诉各位，你们有多幸运。现在给你们讲课的阿明大师已经当选为党的20大代表，马上就要进京开会去了。
6: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柳州工业，更没有今天的龙陵汽车集团。所以我们的员工对党的感情无比深厚。党的20大召开的那天，除了生产线上正常运转的人员，其余全部分别在各地组织收看了电视直播。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召开线上会议，讨论总书记报告。
7: 让我们关注一下分会场的情况怎么样？听到。
8: 听到，分会场人员到齐。
9: 好，保持联络。
7: 桂林情况如何？请回答。
8: 桂林分会场人员已到齐。
7: 收到，收到。
10: 重庆人员就位。
8: 收到，天津收到，没有问题。
10: 全部就位，请放心。
7: 印度尼西亚怎么样？
8: 印度尼西亚分会场已连通，信号良好。
7: 好的，好的，收到。恭喜印尼分公司啊，300辆新能源汽车入选2022印尼 G20 峰会的官方用车啊，
11: 爸爸。龙总，我刚才跟阿明哥通了个电话，他说今天各代表团讨论，总书记参加我们广西代表团讨论，还专门向他询问了一些事情。
12: 哦，
11: 他一会儿要通过视频电话专门汇报。
12: 好啊，赶快连通各个分会场。
11: 分会场已经就位，
12: 把厂区生活区的电子大屏全部连通。
11: 已经落实。
12: 好，
11: 通了。
13: 阿明你好，这里是集团的电视电话会议室，海内外各个分公司也连上了。
12: 阿明你好啊。
14: 哦，龙总好。师傅也在。师爷您也来了。您老好啊。
12: 阿明问您好呢。
15: 好。这么大的
12: 阿明啊。
14: 哎，
15: 我得瞧中心。
12: 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总书记都问你什么了？
14: 总书记问我。

0: 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哦，你怎么回答的？我说我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评上了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党的政策让我这个职高毕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总书记又问，现在收入怎么样啊？我说很好。 我是年薪制和公司的中层干部一个级别，
1: 一点儿不错。总书记还说什么了？
0: 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不同于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现代化，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 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听着总书记的话我就想啊，只要踏实干，干得好，就会物质上有回报，精神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二十大报告也说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坚信，跟着总书记，跟着党中央，产业工人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制造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加快实现。
1: 哎，好。 好啊，我们柳州的产业工人就是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0: 对呀，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2: 爸爸，你往外看，厂区。

那一刹那，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些跳动的身影，那些奋力的吼声，连同那响了半个多世纪的钟声，瞬间在我脑海里化作一首实业报国的交响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四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北京时间21: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月如梭，自从民国六十几年，已经等你到民国九十多年了，犹原也看无你，犹原也心空虚。香港那段甜蜜的情谊，你敢已经放袂记心？如今的我，犹原梦也梦，等也等，为你戆戆啊等，痴情的我，是痴情的人。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好是伫倒位。自从你离开了后，我也来离开着故乡。身躯边只有一支吉他，陪伴我行过千山万水，一路来唱出着你所爱听的这条歌。已经也来到着咱难忘的温泉乡，心爱，你伫倒位？你敢无听见着我唱的那条歌？心爱，心爱。

0: It is dangerous to remain here.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北京时间23: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嗯，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留管，
0: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1: 当然要管。
0: 晕倒。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定族的声音，今天远且慢，告诉你在世间没有。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佛里开始悄悄地产生了一种转变，从被扣留的人质变成了红军的特殊合作者。他们熟悉贵州这一带的气候啊、山川，甚至物产、民俗。他甚至提醒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避开敌人能够快速进击的那种汽车路，怎么样选择比较隐蔽又比较近的那个山间道路。
1: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伯父里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在这段漫长的随行岁月里，伯父里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忠实记录下红军的真实面貌。后来，伯父里根据这段经历撰写了《神灵之手》一书，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外界的歪曲传言，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红军形象。这也是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经历的著作。
0: 在伯父里的眼中啊，这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记录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在长征途中，这个红军常常缺一

0: 饱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老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用民房，哪怕是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的偏远山区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纷纷的躲起来。红军耐心的做这种宣传教育，用真诚的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些老百姓不仅主动给红军送粮带路，甚至有的农家的子弟也送到了这个队伍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红军队伍之间、官兵之间平等友爱、同甘共苦这面。从他们的军团长到普通的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震、萧克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时，这些人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块儿唱歌、谈心，甚至演戏。队伍中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这样一种氛围。1936年的4月12号，当时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到达云南的富民县的时候，萧克军团长正式宣布释放郭福礼。释放的那天晚上，萧克还特意主持了一个送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郭福礼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昌能的队伍以后，郭福礼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我们中国，返回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1986年的5月，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纪朝柱，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了郭福礼，就转交了自己的亲笔信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画册。郭福礼拿着这个画册，看着自己当年跟随过的红军今天的风采，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的这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也托人给萧克将军带去了他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叫《神灵之手》，还有一盘记录自己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萧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郭福礼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郭福礼。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议题

0: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

0: 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曼陀

0: 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

0: 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公司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

0: 电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范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

立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还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9: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8: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10: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8: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9: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8: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9: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8: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疫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9: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9: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1: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2: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1: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1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1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1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1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1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15: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12: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16: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了。
1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2: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18: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7: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18: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

0: 6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

0: 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2: 从今年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呢，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3: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 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3: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5: 爱拼家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儿啊，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此刻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啊。那首先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23度啊。那整体来讲呢，气温呢也是进一步的有所抬升。明后天的气温虽然呢有所波动，有下雨，但是整体来讲波动幅度呢并不是很大，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在和今天啊差不多的这么样的一个水平啊。今天呢是5月20号啊，估计会有不少人啊这去这个怎么说呢，去约会啊等等等等。提醒各位关注天气方面变化。路面方面请大家注意，那么刚刚收到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方面的消息啊，在和平路迎宾路交叉路口高森公园路段往这个调处中心这块啊，目前呢是有绿化施工，请各位注意，和平路和迎宾路交叉路口高森公园路段往这个快处中心啊是有园林绿化施工，请各位注意啊。

本地方面新闻，此刻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高考呢，应该说也是日益临近了。为了能够更好的这个做好高考前的一些准备，以及啊，能够呢是让学生们有更好的一些高考复习方面的一些这个状态啊和准备，那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门带队啊走访了一些学校，调研高考备考的情况。晋江市市长王小阳一行呢是带队先后来往仰正中学、晋延中学和晋江一中，实地的查看备考环境、考点布置、考务组织以及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认真的听取学校呢关于高三复习备课方面还有这个师生的状态以及应急保障方面的情况汇报，详细的了解有关这个关键的节点问题啊。那么王小安呢也是代表水师政府向坚守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问候和感谢，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勉励大家呢继续弘扬爱拼敢赢的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以更好的状态陪伴考生冲刺备考。王小阳强调，要聚焦精准备考，精准的把握学情考情，强化分层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呢以最佳的心态啊从容应考。同时呢，要严守安全的底线，全面排查校园、食宿、交通、消防等等一些地方的风险隐患，完善预案，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呢，优化交通、噪声管理，还有这个医疗卫生、公电通信等等这些配套服务，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和考试准备环境啊。

考前呢，应该说不少的学校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这个孩子们降压啊，或者说是给孩子们加油打气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那应该说不同的学校呢，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些不一样的这些这独特的一些方式，也为了给这些学生们留下一个在这个高三阶段备考之前啊一个独特的记忆了。在杨正中学这块举行了高考送祝福的这些活动，那这由学校的这个总生基金会的代表、校领导和家委代表啊，那组成的这么一支啊送祝福的这些专门的小队啊，在各个班级里面是突然出现，和学子们击掌鼓劲儿送上祝福。那活动的这个高潮啊，也是随后举行的激光投影秀，在这个激光投影秀下啊，也是让大家情绪高涨。学校的一栋建筑呢，也是化身为巨大的祝福墙。那高考加油，仰中必胜，顶峰相见等等这样一些字样啊，在这个激光技术的这个勾勒之下呢，在这个学校的外墙，这教学楼外墙上面出现，可以说啊，也是让这个很多学生们啊非常激动，现场也是欢呼声、掌声汇成一片了。那么低年级的这些学弟学妹用这个歌曲接力送上祝福，一首又一首饱含美好寓意的励志歌曲啊，这隐形的翅膀、起风了、海阔天空等等等等，这些啊都是在这个教学楼之间回答。

9:04，早知道高考呢马上就要到了啊，那还有2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希望着各位同学们能够啊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尤其是在最后这20天的时间啊，其实按照我当年的这个经验啊，虽然说可能大家都觉得到最后了，但是最后这20天啊，怎么说呢，调节自己的心态真的是挺重要的啊。那时候我就感觉啊，这自己呢似乎是到了一种怎么说呢，无我的这个境界吧，是就是感觉有一点说的这用借用古人的话，宠辱偕忘，是吧？感觉好像自己考试对于考试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了，每天呢就觉得还挺轻松的，做做这每天啊复习复习题目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这带着这样的这种心态啊，没什么压力的心态走上考场，反而成绩啊突出的发挥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提醒各位，从这个25号开始啊，晋江呢有一些路段的电子警察就将新投入使用，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共同关注。来自晋江交通管理部门这块的消息啊，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呢是抓拍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不按导向车道，违反禁止标志，还有机动车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或者是打电话呀，机动车遇行人不让行啊，还有超速啊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啊。那么具体的地点包括哪儿呢？安海镇大深县和吴措路的路口，世纪大道西门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红山路路口，和平路与福兴路路口，还有呢世纪大道与福兴路路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路口，全路与文景路路口，全路华光路路口，还有这个全

南路、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和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垭口村路段等等。应该说这几个路段都还是怎么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路段也是位于这个晋江市中心这一块，所以说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

9:40，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这块新闻，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荣成十老晋江行》第18回书法联展在晋江开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书法展览呢，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既有古今圣贤的经典作品，也有呢，朱老为吟诵现在的晋江经验而特别撰写的十联新作啊。那么根据了解，荣成十老书法沙龙呢是在1985年就兴起了，41年的时间里面啊，让这里面形成了一个笔墨结缘、不浮胡雅的、不慕浮华的这么一个诗集啊，这个雅集啊，每年1到3年举办一回联展，依然是成为了这个应该说文艺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五十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在插播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世纪大道福兴路市政府灯控路口往市医院的方向呢有道路施工，请各位注意啊，世纪大道福兴路市政府的路口往这个市医院的方向有道路施工，请各位注意了。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早间时段的这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新闻方面的速报。时政方面消息呢，来关注5月19号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规则通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其中也是明确要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良的医疗信息，或者是不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功能和单位等等啊。

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广西柳州啊先后发生了两次 5.2 级的地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的情况。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和贵州等地啊也是接连遭遇了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重灾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和贵州等等一些地方开展灾难应急响应和这个案件的救援活动啊。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每日赔偿标准，每天495.54元钱。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最近啊，这个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啊，自从呢上映以来，口碑呢也是持续的走高。目前啊，豆瓣评分啊是达到了9.1分，成为了今年开分以来啊最高的国产电影了。而影片当中啊，男女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新地标。这座石板桥呢是取景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根据当地的村支书介绍啊，周末高峰期游客人数啊一夜之间达到了4-5千人之多啊。

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啊。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由中国和欧盟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对外发射升空。那风筝呢这个卫星啊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闯道方面呢也是状态方面比较正常，太阳可燃展板啊是展开到位，标志着这颗卫星可以正式的来进行这个预设任务的拓展啊。

来关注，在四川等地啊走访当中，也是发现铝板带钵还有铝线材等等这些产品，在四川的只迎来了旺盛的订单需求。广元的一家这个生产车间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单特别多，平常啊加工一根钢筋的时间也是绝对称得上普通，但是啊今年每出产的产品都会有这个编有这个专门装车拉走啊，所以华晨宇啊当前所以啊四川呢、啊、这块几乎呢都是处在整个工厂都是处在零库存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

来自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的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的公布了开航日期，首航呢将会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起航，第一个航机航线呢是从5月20号开始正式开售。

国际方面时讯，此刻和大家关注来自泰国这块的消息。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了对此前实施一些免签的国家的这个政策，取消了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啊。综合各方媒体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谈判的进程和伊朗方面对美国的协议草案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呢，伊朗在近期的提议的草案当中啊，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俘的这个所有战线战争。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非归还和解冻伊朗呢被冻结的资产，同时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的一方损失和重建的这个赔偿，还要终身聘请俄罗斯，还要终止啊所有单边制裁和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等等啊，这些条件可以说不说不苛刻啊。那如果特朗普全盘接受的话，可能就意味着自己在这次越南的问题上基本属于判断失败。

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于这一轮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深度感到十分担忧，并且呢将召开紧急委员会的会议来探讨应对之策。那目前的埃博拉疫情呢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造成更多的死亡，目前已然是报告了600多的疑似病例和1300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啊。

0: 9:04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伴随着开场曲，继续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方面新闻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CBA 方面的一些情况。